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一零七三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一零七三，我是小雪，我旁边的这一位是谁呢？我们的小伙伴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我们的这位小妹妹。
2: 嗨，我又回来了，家人们。
1: 其实你都没走吗？我们的小何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早上好呀。
1: 然后刚刚我们的胖虎说，小雪，那就让小何来出题吧。其实我们早高峰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早高峰其实是没有那个题目的啊。胖虎，你是不是听差了？但是呢，我觉得刚刚突然间突发奇想，我说让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跟大家来出个题吧，在我们的早高峰也出题。然后刚刚说，我说你找一下有没有什么题可以难倒我们大家的。破天荒啊，在我们早高峰的时候跟各位来分享一些互动的小游戏，那我们的小妹妹就来跟我们来出这个题目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2: 我想到了一个题目，就是一朵花为什么好笑呢？
1: 好冷啊。一朵花为什么好笑呢？哎，我们的感悟说，小雪你有接班人啦，你想退休还早呢。我们的感悟，你怎么知道我心里面的想法？我刚刚还跟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说，我说以后咱俩就一人一天班好不好，这样我就可以多休一天假了。他说那个什么好心情是雨天一杯热茶的温度。好，我们刚刚我们的这个实习生小妹妹已经跟大家来出了这个题目了，一朵花是不是？
2: 对。
1: 为什么
2: 好笑呢？
1: 为什么好笑呢？一朵花为什么好笑呢？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王子面说，小雪今天塞车，但是我遇上了婚车，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祝福今天有好事的人们。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吗？今天是结婚的好日子吗？那我觉得那应该是蛮不错的哦，也希望能够所有人看到都能够沾沾好运。好，那在8:07，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想想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一朵花为什么好笑呢？一朵花它为什么好笑呢？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不要按常规思路去想，就是它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类似谐音梗啊，或者说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猜一猜。

们在这时刻来跟刚刚我看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是我们伯乐融媒今天新鲜出炉的一条推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上面说的是一卷保鲜膜在暴雨天里面有大大的作用，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保鲜膜，是不是？曾经你拿保鲜膜做过什么？

样的一些事情呢？比如说，首先就是它可以来保存我们的一些饭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你要带一些东西出门的时候，你可以用保鲜膜裹一裹，会比较的这个方便，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在雨天出行的时候，或者雨天的时候，这个保鲜膜有什么作用啊？首先呢，你会不会担心在雨天出行的手机怕进水，或者东西没有绳子绑，不小心磕到了？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有用的保鲜膜，在这个雨天到底有什么作用啊？比如说，它可以做这个手机防水袋。暴雨天如果说这个手机不慎进水的话呢，很容易出现黑屏短路的故障。那么把这个手机用保鲜膜严严实实的裹几层的边角按紧，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机身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防水袋。经过实测呢，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涉水出行，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啊。还有一个就是变身绳子固定物品，就当你急需一个绳子来固定物品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保鲜膜来替代。雨天户外的突发状况比较多啊，需要绑个东西啊什么的，那你手头没有绳子是不是很麻烦？这个保鲜膜一扯，反复的揉搓，那就是一根简易的应急绳，一根不够可以将几根拧在一起，然后捆绑之后呢，合并承受它的一个重力是翻倍的，临时的固定捆绑这个捆绑和牵拉都够用，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临时的防水的敷料，你比如说下雨天路滑，如果说不慎磕碰受伤，那这个雨水当中的细菌是

不够，可以将几根拧在一起，然后捆绑之后呢，合并承受它的一个重力是翻倍的，临时的固定捆绑，这个捆绑和牵拉都够用，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临时的防水的敷料，你比如说下雨天路滑，如果说不慎磕碰受伤，那这个雨水当中的细菌是

0: 扶的工具，被困高处的时候啊，可以用来敲击求救啊，吸引这个救援人员的注意。就是喂，我在这儿呢，是不是？今天给大家在这一时刻科普了一波啊，就是关于怎么样能够巧妙的去用到这个保鲜膜，是不是？我觉得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汛期啊，能够帮助到一些小伙伴们。我们来看到胖虎说笑花，刚刚我们的小何说什么花最好笑？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这个道理的，你不觉得吗？小何，笑花最好笑。小美说，哎，小美发的这个有是对的，是不是？
1: 是因为他有梗。
0: 你这么快公布干嘛？就是要让他们多猜一会儿。你看，果然还是清纯的这个大学生，就是单纯，马上就公布了。我一般你知道吗？就是在晚高峰，我一定要到最后那一秒，就是最后那五分钟才公布答案。然后经常他们都会说：“小雪，小雪，我已经到家了，这个答案是什么呀？”是的，那刚刚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已经公布了这个答案，这也太快了吧！她说因为这个花有梗，就是什么花最好笑？因为花有梗，我觉得这蛮冷的一个笑话。好的，那在8:13，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Watch Me Shine》。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王子面说，小何是不是没有开麦克风呢？可是我们刚刚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是开了的哟，是开了的哟，王子面，可能是我觉得。

0: 是我们小何的声音会比较小一点点，有可能是，是不是这刚刚我们胖虎说的，是不是有点害羞啊？然后我们来听听他发了一个12秒的语音啊，是要说什么呢？
1: 那顺着小何刚刚那个笑话，我再生出一个笑话，就是一束花或者一大把花为什么能让人笑个不停？
0: 我们再听一次。
1: 那顺着小何刚刚那个笑话，我再生出一个笑话，就是一束花或者一大把花为什么能让人笑个不停？
0: 一束花或者一大捧花为什么会让人笑个不停？好吧，小伙伴们知道吗？一束花或者一捧花为什么会让大家笑个不停呢？我发觉你们的笑话都好冷啊。为什么会让大家笑个不停？一束花。哎，我觉得到这种考验智商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为什么呢？小柯你也想一想。稍后王子面你来告诉我正确答案。早间的8:18，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字是楚，这是我旁边楚楚动人的小河的楚。哎，我觉得就这么凑巧，就是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这个文化好有趣板块，就是楚的这个文化，这个字的文化。你比如说我们经常都会跟大家讲，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直有听我们早高峰的小伙伴就会知道，我们每天在文化好友区板块会分享很多的一些字词，是不是？就我们很多的一些什么

哎，我觉得就这么凑巧，就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这个文化好有趣板块，就是楚的这个文化，这个字的文化。你比如说，我们经常都会跟大家讲，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直有听我们早高峰的小伙伴就会知道，我们每天在文化好友区板块会分享很多的一些字词，是不是？就我们很多的一些什么

刚刚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看到王自斌发了这个答案，说那不是跟我们之前的是异曲同工之妙吗？是的，一束花为什么这么好笑？就是你能够猜出刚刚第一道题，你就能猜出第二道题。胖虎说楚汉传奇。好，我们来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楚文化，也是我昨天看到一位博主他分享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楚楚动人，衣冠楚楚，我们都能够想到这些词语，但是它在背后到底和楚国有没有关系呢？其实还是有一点关系的，跟各位来说说啊。其实在甲骨文最早的时候，这个楚字它长得特别的有意思，它有点像是那个它有两个米字，就是那个大米的米，少了中间那一横，然后各在两边啊，就是两个大米少了一横，这个象形字，然后中间有一个圆圈，下面呢有点像是足球的足的那个下半部分，这是最早最早古时候的这个甲骨文上的这个楚字啊，它有点像是刚刚我们说那个米字少一横，它就有点象形，特别像什么呢？像树林，是不是？下面呢就特别像是足迹的足字，所以楚呢从林，然后从木，一名金也。楚最早就是从生的树林的意思，也可以用金来指这种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说湖北经常我们会称为是金楚大地，那金和楚为什么总是可以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字的同义是一个意思，金楚依木而名，故以为国号易得而名啊。这个是在春秋左传正义当中有提到的。那这个楚或者荆呢到底是什么植物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杜荆，长这个样子。那这种植物它其实在灌木丛当中是属于比较高的一种植物啊。有一句话叫做巧巧错溪，言意其楚，是来自诗经。我们刚刚分享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就是在你的认知当中有哪些关于楚的一些词语。意思呢，刚刚说的这一句话就是在众多的错杂的这个柴草当中啊，我们只收割最高的楚，最高的那一颗。所以这句话诗经叫巧，这个巧巧错溪，言意其楚的意思。翘楚这个词呢就是这么来的，各位，刚刚我不是说了翘楚这个词吗？我来看看翘楚的意思，就是比喻那些最出众的人或者东西。我们现在还说什么行业翘楚，人中翘楚，是不是？这个楚不仅是长得高，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植物呢它的枝干也是非常的分明的啊。远远望去呢，只见茂密而不杂乱，整齐又鲜亮，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诗经里的楚楚啊来形容蜉蝣的这个翅膀和人的衣裳。蜉蝣之羽呢衣裳楚楚，蜉蝣的翅膀就像人穿着楚一般美丽鲜亮的衣裳，后来呢也就有了衣冠楚楚这个词语啊。所以你会觉得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一些词语都是这么来的。楚楚动人，我们来看看形容一个人的姿容美好，姿态美好，令人心动的样子。楚字呢也因此诞生了清晰整齐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清楚就叫一清二楚啊。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有很清晰的，有条理的。当然楚或者荆这种植物也不全是美好，所以大家一定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负荆请罪，这个词是不是？就是说当年这个廉颇当年是光着上身啊，背着荆条去向这个蔺相如请罪的。所以为什么会背着荆呢？我们看荆它的这个植物是细细长长的，很像是一根鞭子。楚这种植物呢非常适合用来打人，所以下楚二物，收其威也，有这么一句话。下呢指的是这个夏目，楚呢指的是这个荆条，这是在说夏和楚呢是老师管束学生树立威严最好的东西。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楚可以用来做教鞭呢。那后来的人呢更进一步还用它做了这个刑具，因为它打人实在是非常的痛，楚呢也因此引申出了痛苦的意思，所以呢有苦楚、痛楚、酸楚。而这个廉颇背着这个荆条，它是一种负

树学生树立威严最好的东西，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杵可以用来做教鞭呢、啊。那后来的人呢，更进一步还用它做了这个刑具，因为它打人实在是非常的痛，杵呢也因此引申出了痛苦的意思，所以呢有苦杵、痛杵、酸杵。而这个廉颇背着这个金条，它是一种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多地持续遭遇山林野火，火场形势复杂，多国调配救援力量支援扑救，持续监测南欧极端高温带来的灾害风险。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我国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范围实现扩容。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8月2日在上海启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汇聚众多游戏、文创、智能互动新产品。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东江博罗河段水位上涨，水文部门提醒市民远离江岸、边坡地带，警惕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

0: 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0: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佛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多地持续遭遇山林野火，火场形势复杂，多国调配救援力量支援扑救，持续监测南欧极端高温带来的灾害风险。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我国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范围实现扩容。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8月2日在上海启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汇聚众多游戏、文创、智能互动新产品。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东江博罗河段水位上涨，水文部门提醒市民远离江岸、边坡地带，警惕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啊。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3: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2: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

0: 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就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

0: 着制式服装。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

840天，34560个学时，他的学习生涯全部都有同桌妈妈陶燕波的陪伴。杨乃斌，一个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导致耳膜出血失去听力的孩子，为了教会儿子说话，陶燕波毅然辞职，专程跑到北京学习唇语。在陶燕波的不懈努力下，小乃斌在5岁生日那天忽然抬起头喊出一声妈，这更坚定了陶燕波的信心，儿子能说话，将来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读书工作，实现了让儿子开口说话的梦想。陶燕波的第二个愿望就是要把儿子送进一所普通学校读书，希望他能够像健全孩子一样长大。因为单靠读唇语，小乃斌根本无法跟上课程。从上小学1年级开始，陶燕波就开始陪儿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杨乃斌说，那时妈妈是作为我的耳朵，而我是看着老师，看着老师的口型以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妈妈就用耳朵听，听老师讲课，等到放学回家的时候，妈妈就当老师，把白天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全部再告诉我一遍。每天早上6点，母子俩就起床了，小乃斌背着书包，妈妈也背着个书包，一起去上学。妈妈的书包里装着一个大笔记本，再装一点孩子们下课玩的游戏。陶燕波说，下课的时候我就像孩子们的队长一样，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一边玩一边做游戏，让同学们跟杨乃斌进行互动，比如相互做自我介绍，让他能够和别人交流沟通，给孩子搭建一个讲话的平台。虽然累一点苦一点，但是每天看到孩子在进步，我心里可温暖了，班上的同学也不会觉得我奇怪，还会亲切地叫我陶姨或者是陶妈妈。上了中学之后，有些课程陶燕波是听不懂了，比如说英语，当年他上学的时候学的不是英语，是俄语，所以连字母这些他都不认识。老师上英语课，他在下面听不懂，着急就哭。老师下课之后说，杨乃斌妈妈，我讲的有这么激动人心吗？你怎么在哭啊？他跟老师说，您连留英语作业都用英语讲，我听不懂啊。老师说，那咱们想想办法。你去街里买个录音笔，上课的时候你把上课的内容给他录下来，下课的时候你听，回家放学你也听，只要有空闲的时候你就听，听不懂你就来问我。就这样，母子俩一路走来相互鼓励。在2011年，杨乃斌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他的专业是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很多人会问，你的专业是自己选的还是听妈妈的？每次他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是我自己选的。在兴趣志向上，妈妈完全尊重他的意见，他所做的是尽力帮助孩子实现梦想。在儿子杨乃斌的眼里，妈妈的伟大不仅仅是通过辛苦陪读16年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像正常孩子一样拥有了做梦的权利和追梦的能力。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这是杨乃斌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为了心中的那份梦想，他时时刻刻鞭策自己，不轻言放弃。杨乃斌明白，唯有努力奋斗，不断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由于听力与常人相差甚远，课堂上他总是聚精会神地一边听一边看老师的口型，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请教老师和同学。

弄懂学会为止。就这样，他大学四年里成绩优秀，连年获得奖学金。乃斌特别倔，有股子韧劲儿。虽然他妈妈在陪读，经常帮着他记笔记，但是最终考试的时候还是要靠他自己，所有的知识他都要融会贯通，所以经常能够看到他学习到深夜，很辛苦。这是他的同学们无不敬佩地对他的一些评价。杨乃斌的妈妈常年陪读在他身边，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个人打工支撑，经济上并不富裕。他孝顺懂事，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生活上勤俭朴实，从不奢侈浪费，乱花一分钱。陶彦波十六年来，儿子听课他记笔记，回家以后再为儿子梳理讲解，是他的主要生活。而同时为了贴补家用，他在校园里卖过早点，当过快递员，每天四点就要起床，一番忙碌后再打起精神跟儿子去上课。2012年，在学校老师们的帮助下，杨乃斌与其他同学在校园里合作开了一家快递店。每天中午和晚上下课后，他都会跟伙伴们一起为同学们派送快递。夏天身上的 T 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眉毛上都挂着霜。杨乃斌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一想到不仅能为同学们做点事儿，能自食其力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还能锻炼能力，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做准备，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现在杨乃斌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天津市残联工作。他说，那些残疾人也跟我一样，也是属于困难的，也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妈妈对我的爱让我能够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想把这份爱给那些残疾人，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得到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杨乃斌和自己的同桌妈妈陶彦波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词写着，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默，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16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做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陪伴虽然说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然而背后赋予爱的力量，一旦拥有了责任，便让这一生都变得无怨无悔。今天陶彦波、杨乃斌母子的故事感动了我们，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温暖还在传递。就像杨乃斌说的，从小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他们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母亲不甘心，为了能让我说话，她成为了我的同学。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奇迹，那我说奇迹的名字叫做母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多地持续遭遇山林野火，火场形势复杂，多国调配救援力量支援扑救，持续监测南欧极端高温带来的灾害风险。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我国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范围实现扩容。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8月2日在上海启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汇聚众多游戏、文创、智能互动新产品。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东江博罗河段水位上涨，水文部门提醒市民远离江岸边坡地带，警惕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声音

等我们回去，我要告诉所有人，可可西里的星空是世界上最美的新房。鹰等着，等到了冬天，等到了风雪，却没有等到永下一次该出现的日子。

0: 港石湾、杨桥等产业重镇青年人才安居需求。惠州博罗产业园石湾片区建工智慧人才公寓于2026年3月交付，认定保租房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共计312套房源，目前出租率超 85%。 项目主打小户型全功能居住布局，设有40至70平方米的一居室、两居室户型，全屋配齐家电家具，实现拎包入住。项目租金严格管控，不超过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 90%。 其中4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约650元，较周边同品质房源价格更低。优质的居住环境让不少青年租客倍感舒心。租客
1: 刚开始我觉得租房像我之前是租经常住私人的那种，我会担心有没有洗衣机啊，有没有抽油烟机啊，有没有配套的那些什么加湿啊，这些东西我很担心，特别是洗衣机跟冰箱这两个东西，很多东西都不配那种私人的，然后这边的话整栋楼都有配，还都是新的。
2: 我之前住的公寓冰箱还有洗衣机这些都没有，来到这边这里很多东西都有，冰箱也有，洗衣机也有，在这边的环境也比那边好多了。
0: 该项目坐落于园区核心位置，紧邻周边企业，员工上班通勤时间大幅缩短。今年8月，周边还将新增大型商超，便民生活氛围持续升级。同时，区域内交通四通八达，多条国道高速交汇，临近博罗东莞高铁站，出行便捷高效。惠州博罗产业园石湾片区建工智慧人才公寓现场负责人钟建飞：
3: 这些公共区域哈，每天我们的保洁阿姨啊，包括我们保安那个轮流站岗，就说有时候去巡查啊，这样子都有。包括一些入住大厅那里，我们设置了人脸识别。
0: 此外，位于杨桥镇的万阳众创城一期和杨村镇的左右家私有限公司二期是我县另外两个已投入运营的保租房项目，共推出房源635套，涵盖一居室、一房一厅、两房一厅等多元户型，周边商超、医疗、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切实满足产业园区人才安居需求。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我县将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住房保障体系，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推动房源尽快交付投用，为产业人才打造暖心安居配套。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方正报道。近日，省市医疗专家分别走进博罗县龙华镇卫生院和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在博罗县龙华镇卫生院，农工党暨南大学总支组织9位医疗专家现场坐诊，涵盖针灸科、皮肤科、儿科等多个学科，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中医体质辨识、针灸康养、心理健康咨询等诊疗服务。据了解，接下来专家团队将与龙华镇卫生院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持续为基层医疗输血造血，助力提升本地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水平，让健康福祉惠及更多百姓。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原主任赵仓焕：
4: 对咱们基层医院一些疑难杂症啊，这针对这些方面想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工作啊，给他们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0: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永安医疗队走进博罗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为我县离退休老干部和辖区老年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疾病筛查和健康科普服务。本次义诊覆盖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症、代谢慢性病、视力健康等多个老年常见疾病领域，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群众分析病情、指导用药，并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和疾病预防知识，让群众倍感暖心。市民林贤弟：
5: 今天我在看那个气管，感冒了，一下子一气来去又有痰、白痰，又不用钱，又可以把病弄好。
0: 此次活动是落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具体举措，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丽丽：
6: 贵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呢，建立了很多的医疗队，然后呢会定期的下沉

0: 到我们的基层，那包括了开展健康宣讲的活动，也包括了大型的义诊活动。接着下来我们也会跟我们博罗老干活动中心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定期的每季度的开展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保障周边百姓的一个健康。
1: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2: 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多地持续遭遇山林野火，火场形势复杂，多国调配救援力量支援扑救，持续监测南欧极端高温带来的灾害风险。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我国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范围实现扩容。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8月2日在上海启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汇聚众多游戏、文创、智能互动新产品。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东江博罗河段水位上涨，水文部门提醒市民远离江岸边坡地带，警惕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时间的沟壑，能够穿透生死的隔阂，它无形却重若千钧，它无声却能在心底激起最深的回响，这种力量叫做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与告别的故事，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深情。它的名字叫《流泪的故事》。我的妻子艾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的三个星期。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只给我看放证券。

我的妻子艾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的三个星期。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指给我看放证券。

0: 从海外寄来了他的第一封家书，信封上贴着邮票，不加邮戳，只有背面注有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把信拆开，念给我们的文文听。亲爱的宝贝，我的小文文，你想妈妈了吗？妈妈也想文文了，每天都在想。妈妈是在国外给文文写信，还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回家。我不在的时候，文文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最后一句是妈妈抱文文。这些信整整齐齐地抱在一方香水手帕里，一共有17封，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收到其中的一封。信里爱珍交代我们按季节换衣服、换煤气的地方，以及如何根据孩子的发育补充营养等等等等。读着他们，我的眼眶总是一阵阵的发潮。当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时，爱珍的温柔话语和口吻往往能使文文安安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逐渐的，我和孩子一样也产生了幻觉，感觉妻子真的是远在国外，并且习惯了等候他的来信。第九封信，爱珍劝我考虑为文文找一个新妈妈，一个能够代替她的人。你再结一次婚，我也还是你的妻子。信里她是这样写的。一年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雅丽。她离过婚，气质和相貌上都与爱珍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她从未生育，而且对孩子毫无经验。我喜欢她的天真和活泼，唯有这种性格能够冲淡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和她谈了文文的情况，还有她母亲的遗愿。我想试试看，雅丽轻轻地回答。你领我去见见她，看看她是不是喜欢我。我却身怀疑虑，斟酌再三。4月底，我给文文念了她妈妈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拿出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上一封信相隔6个月之久。亲爱的小乖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就要回国了。我又可以见到你爸爸和我的宝贝儿了，高兴吗？这么长时间了，文文都快让妈妈认不出来了吧。我注意着文文的表情，使我忐忑不安的是，她仍然在专心一意地为狗熊洗澡，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欲言又止，忽然想起文文已经快3岁了，她渐渐地懂事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陪着雅丽来到家里。文文，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声调的颤抖。还不快看，是不是妈妈回来了？文文呆呆地盯着雅丽，尚在犹豫。谢天谢地，雅丽放下皮箱，迅速走到床边，拢住了文文。好孩子，不认识我了？文文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由惊愕转向恐惧。我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接着发生了一件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孩子丢下画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满脸通红。他用小手拼命捶打着雅丽的肩膀，终于喊出声来：
1: 你为什么那么久才回来呀？
0: 雅丽把他抱在怀里，孩子的胳膊紧紧揽住他的脖子，全身几乎痉挛。雅丽看了看我，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宝贝儿，他亲着孩子的脸颊说：

妈妈再也不走了。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母亲一年半前挣扎在病床上为我们安排的。

留给我们的是久久无法平息的感动。我们为一位母亲深沉如海的爱而流泪，她的爱细致到换季的衣物、日常的饮食，更伟大到亲手为所爱的人规划一个没有自己的却依然充满温暖的未来。她用17封信为自己在女儿成长的记忆里续了命，她用最后的力气将离别的伤痛巧妙地转化成了漫长的等待与最终。

值，更伟大到亲手为所爱的人规划一个没有自己的却依然充满温暖的未来。他用17封信为自己在女儿成长的记忆里续了命，他用最后的力气将离别的伤痛巧妙地转化成了漫长的等待与最终。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人生充满风风雨雨，一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将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缘分，给你前进的动力，给你依靠的肩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此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有一个人，他或许未曾说过多么动听的话，却用行动默默为你托起了整个人生。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弟弟，天堂里可有大学。这是一个关于牺牲，关于承诺，关于一份深沉到让人落泪的手足之情。它关于一个男孩，他亲手折断了属于自己的翅膀，只为将他的姐姐推向更为广阔的远方。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去触碰那份在岁月中依然滚烫的亲情。在我三岁那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没挨多久便去世了。那一年弟弟两岁，母亲从此就没有再嫁。六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从此我和他形影不离。初中高中始终在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总是相互鼓励，共同进步。1994年夏天，家里同时收到了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全村都炸开了锅，我们一家人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没兴奋多久，母亲便犯愁了。近万元的学费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母亲卖了家里所有的猪鸡粮食，又翻山越岭东家西家去借，直到报到前几天才凑了4000块钱。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
4: 娃儿啊，你们双双考上大学我很高兴，可是家里这个经济能力，即使娘去卖血也只能供你们一个人去念书。
3: 我和弟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许久，弟弟低声地说：姐姐去。我看了看弟弟，他的脸涨得红彤彤的，一副义无反顾的模样。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泪，没有作声。我对母亲说：还是让弟弟去吧，我始终是要嫁出去的。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多么的言不由衷，上大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我做梦都想跳出农门。弟弟说：姐，还是你去吧，我在家多少还算是个劳动力，还能帮娘下地干活，好供你读书。如果我去了，你们两个在家能供我吗？争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决定。那个夜晚，外面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屋内每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第二天，弟弟很早就起了床，他站在堂屋里说：

争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决定。那个夜晚，外面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屋内每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第二天，弟弟很早就起了床，他站在堂屋里说。

0: 听得出那边问我，你是黎冰的姐姐吗？我说是，你有什么事吗？你弟弟出事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赶忙问出了什么事。那边说，由于机床控制失灵，黎冰被齿轮压去了上身半边，正在医院抢救。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当我们踉踉跄跄闯进医院的时候，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弟弟已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了。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左边肩膀、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黑瘦的脸因为痛苦而严重变了形，那种惨状让人几度昏厥。弟弟生前的同事告诉我们，在医院抢救之际，弟弟还要我们千万别通知他的家人，他说不想让我们担心。清理弟弟的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受益人分别是母亲和我。母亲拿着保险单呼天抢地，
1: 冰娃呀，娘不要你的钱，娘要这么多钱干啥呀，娘要你回来，你回来呀。
0: 还有一封已经贴好邮票的信，是写给我的。姐，就快要过春节了，已经3年没有回家，真的很想念你们。现在你终于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也可以卸甲归田了。弟弟走了很久，我和母亲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成人高考？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与水的手足之情将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缘分，给你前进的动力，给你依靠的肩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此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有一个人，他或许

通知书已经被撕得粉碎，他帮全家人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1995年，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家乡，粮食颗粒无收。弟弟写信给我，说要到南方去打工。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刚开始工作不好找，他就去码头做苦力，帮人扛麻袋和箱包。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因为是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是后来和他一同去打工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的。弟弟给我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每个月弟弟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给我做生活费，后来干脆要我办了张牡丹卡，他直接把钱存到卡上去，每次从卡里提钱出来，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也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没回家，提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说春节车票不太好买，打工返乡的人又多，懒得挤，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收入也会相对高一些。我知道，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他是想多省点钱，多挣些钱，好供我读书啊。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说那边工资高一点。我提醒他，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你千万要小心，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大学终于顺利毕业了，我很快就在城里找了份舒适的工作。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我让弟弟辞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的成人高考。弟弟却说我刚参加工作，收入肯定不多，他想再干半年，多挣一些钱才回去。我要求弟弟立即辞职，但弟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我不得不妥协。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弟弟出事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电话铃响了，一口广东腔，隐隐约约听得出那边问我，你是黎冰的姐姐吗？我说是，你有什么事吗？你弟弟出事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赶忙问出了什么事。那边说，由于机床控制失灵，黎冰被齿轮压去了上身半边，正在医院抢救。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当我们踉踉跄跄闯进医院的时候，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弟弟已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了。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左边肩膀、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黑瘦的脸因为痛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和大家一起走进恒河镇郭前村白公坳小组，了解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圆了乡愁创业梦的新农村故事。

0: 出落雅致，新晋乡村网红地生机勃发。在月亭南社民宿内，赖子明正忙着梳理暑期游客预订信息，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好准备。来自深圳的游客林女士正坐在一旁的藤椅上，享受着午后的清凉。游客：
1: 我都有10次以上了，好喜欢这里。这里啊，山有水，有绿道可以走，那个老板煮的那个农家菜又好吃，也好喜欢老板，一家人也好热情。
0: 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全线贯通，白宫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沿线民居统一修缮，环湖步道蜿蜒铺展，原本沉寂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了大湾区短途康养和骑行爱好者的香饽饽。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2: 刚好我们黄两山云岭区就这一个示范点嘛，2025年就正式回来这边创业，开办一个民宿。之前白宫澳环境就是一个脏乱差比较多一些泥土墙啊，到后面这个218这个路开始搞，就把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翻新啊，全部铺上了沥青，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么漂亮。
0: 经过精心筹备，赖子明将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充满乡土气息的月亭南社。针对广深莞地区的退休客群，赖子明精准定位，打造了两房一厅的套房格局，既保留了私密空间，又方便老友结伴小住闲谈观景。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2: 现在群体这大部分就是这些退休的老人员啊，我们就打造一个这个方便老人这个休闲啊，来这里观光啊。我们节假日基本上是一房难求的，很难订房啊，都是要提前半个月订房，平时日租率也到7-8成吧。
0: 作为白宫澳小组组长，赖子明还带动村民一起致富。他坚持民宿用工优先聘用本村闲置劳动力，以往务农收入微薄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按月领薪，实现了从村民到服务员的转变。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2: 所有的游客啊，或者怎么样要买什么农特产，我都向他们推荐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东西，还有这些我们村里那么多民宿，全部都是运用自己村里面的比较闲的阿姨，全部打扫卫生啊，帮忙做饭啊，村里面有20几个摊位，可以租单车啊，可以买小吃啊，所以大家都有生意做，这样就好了。
0: 接下来，赖子明计划进一步提升民宿品质，整治道路景观，并整合分散的农家乐资源，打造特色客家美食体验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恒河镇郭前村白宫澳小组，了解了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圆了乡愁创业梦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0: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5: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

0: 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0: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

0: 与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
4: 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无论你是在晨光中开始新的一天，在午后的闲暇时刻，还是在傍晚归家的路上，很高兴能通过电波与您相遇。此时我想邀请您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与我一同走进一个关于花、关于爱、关于遗憾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你会遇见一个叫阿宝的聋哑少年，他的情感像山菊花一样质朴，他的付出像阳光一样无声却温暖。你会看到一份最纯粹的心意如何跨越沟通的障碍，也会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多年后的醒悟与成长。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给心灵片刻的宁静，因为有些故事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或许会让你想起生命中那些未曾说出的温柔，那些被忽略的真诚，会从记忆深处悄然浮现。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哭泣的山菊花》。那时，女孩的家住在河岸边一栋陈旧的筒子楼里，岸边有块闲置的空地，堆满了垃圾，几个拾荒人就在垃圾边的桥洞里搭起帐篷。于是常见一个60多岁的老汉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载满沿街收来的酒瓶和纸壳，车后一个17、18岁的男孩吃力地推着。男孩患有先天性聋哑症，小区的人都认识他，唤他叫阿宝。老汉是他的养父，待他很好。阿宝没事的时候就拿了扫帚在小区挨家挨户的扫，有些人家就把废弃的东西给他，也不要钱。扫到女孩家的门口时，他特别用心，遇到女孩上楼，他总是直起身立一边，憨憨地冲她一笑。女孩那时读高三，长得很漂亮，她骑一辆银灰色的单车，是妈妈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的。一天女孩放学后，车子放在楼底下被一个小偷撬开了，跨上刚要跑，阿宝不知从哪儿飞奔过来，死死地揪住小偷的衣服，一边呜里哇啦地叫着。小偷掏出刀对着阿宝的手就是一下，小区的人跑来一起将小偷按住了。 女孩跟着妈妈去诊所看阿宝，阿宝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看见女孩进来，阿宝一下子坐起身，把那只包着纱布的手往身后藏，他的目光里有一缕异样的东西，让他不敢看。女孩只站了一会儿，就拉起妈妈的手走了。从那以后，女孩见了阿宝总是绯红了脸，她心想，她干嘛总来扫这个楼梯呀？半年过去了，一天晚上，女孩下了晚自习，推着车子往楼道里走，角落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把女孩吓了一跳。阿宝站在面前，捧着一大束花，女孩还没反应过来，她就把花往女孩车前的小筐里一放，一股清新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女孩愣着，刚要推车走，她却试图来拉她的手。女孩一闪，一股怒火嗖地窜了出来。流氓！她叫着，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阿宝脸上，阿宝转身跑了。女孩气恼地把那些花从小筐里揪出来，踩得粉碎。那都是些什么花呀？无非是一些不起眼的山野菊，河岸边灿灿地开了一片。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回家什么也没说，上床睡了。第二天一早，女孩刚起床，小区下面就聚了一群人。不一会儿，妈妈推门进来说，真可惜，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掉河里淹死了呢？女孩刷着牙随口问，谁呀？阿宝啊，多好的一个孩子，人家还帮你追车子挨了一刀嘞。这一天，女孩借口肚子疼没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眼睛红红的。她努力劝自己相信，阿宝是真的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的。后来女孩考上了大学，再后来女孩毕业了，留校做了老师。面对着一群比她小不了几岁的男孩女孩，她该是快乐而充实的，可是她没有。在学生们的眼中，她忧郁孤傲，甚至有几分让人难以接近。一个春日的早晨，她领着学生们去踏青，走过一条小溪，来到山谷前，展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漫山遍野的山菊花，白的黄的，在风里轻轻地摆动。他弯下腰采了一朵两朵，突然间他泪流满面。学生们吓坏了，都不明所以，女生拥着他争着给他擦眼泪。一个女生大胆地问，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

他弯下腰采了一朵两朵，突然间他泪流满面，学生们吓坏了，都不明所以。女生拥着他，争着给他擦眼泪。一个女生大胆地问，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

那位老师在山谷前的泪水是他与过去的和解，也是对所有真挚情感的致敬。朋友们，真挚的情感从来不挑时间，它可能出现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也可能藏在午后的偶遇中，或是夜晚的默默守候。阿宝的山菊花教会我们一个珍贵的道理，每一份真心都值得被看见，每一朵花开都值得被尊重。无论你现在身处何时何地，愿这个故事能让你想起生命中那些真诚对待你的人，那些或许笨拙却无比珍贵的心意。也愿你既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挚，也有情怀接纳他人的真诚。爱没有时间的限制，花开没有时段的约束，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扉，随时都能感受到生命中美好情感。感谢您的聆听，我是 Lina， 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愿您的生活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总有静静开放的山菊花。

0: 我园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多地持续遭遇山林野火，火场形势复杂，多国调配救援力量支援扑救，持续监测南欧极端高温带来的灾害风险。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我国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范围实现扩容。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8月2日在上海启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汇聚众多游戏、文创、智能互动新产品。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东江博罗河段水位上涨，水文部门提醒市民远离江岸、边坡地带，警惕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如果说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大家都能看得见，而父爱却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父爱总善于把对子女的爱藏在心底，而当我们一步步地走进父亲的心灵，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父爱和母爱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父爱是口深井，子女那浅浅的桶怎么能量出井的深度呢？我们总是不理解父亲那严厉的要求，甚至于会有怨恨他的念头。等到父亲已经两鬓斑白的时候，我们才理解了父亲对于我们的那份爱是那么的沉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冷漠父亲教我做硬汉》。父亲是个硬汉，他15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剩下他和奶奶孤儿寡母。虽然他顶了爷爷的职去厂里当了工人，但家里家外大事小情都落在他单薄的肩上。他变得沉默寡言，一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但他很能干，从基层的车间做起，一步步往上升，当了厂长，后来又调到经贸局当了副局长。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冷峻，几乎不近人情。我不知道他在官场在单位对人如何，但他对我冷得就像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尤其是他当了厂长之后，架子端得可大了，好像我也是他的下属。他从小缺少父爱，那是因为爷爷死了，可是他还活得好好的，却让我感受不到父亲的温暖。上初中那年，我和同学攀比，想买一块手表，就让母亲跟他要钱，他却一言不发，我非常生气。那些天我总转商场，发现一款最便宜的手表只要35块钱，我想不要他的钱我照样可以买。周末我就去工厂墙外的垃圾堆捡废铁，放学路上我总是低头用脚踢来踢去，哪怕从土里踢出一个铁螺丝或者一块破塑料布也要拾起来，攒多了就去收购站卖，一块两块。

几毛几分的攒，足有一个学期才攒足了一块手表钱。戴上了新表，我故意炫耀，示威似的把袖子撸得老高。母亲惊讶地问，你哪来的表？我没回答，却偷看父亲的表情。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他敢审问我，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明的话，我就马上像火山爆发一样倾诉我的辛苦，指责他没有给我父爱。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我的手腕，就没再吭声。我顿时就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难道当了官的人都这种德性？我可是他唯一的孩子，好多同学的父母不当官还溺爱他们呢，我怎么了？不爱我也得关心我吧，他就不怕把我逼成小偷？但这事儿和后来发生的事儿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使我更领略了他的冷漠。高考前一年的冬天，我在自己的屋里彻夜苦读，炉火生得很旺，结果有天夜里我煤气中毒了。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把母亲吓坏了。见我醒来，哭着说，夜里如果不是父亲，我肯定就完了。父亲有失眠的毛病，他辗转反侧睡不着，总觉得我的屋子里动静异常，就让母亲去看，发现我在床上蜷缩着，嘴里发出近乎窒息的憋闷的呼吸，才知道我中了煤气。我后怕地抬头看看父亲，发现他在病房门口背对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如何。听说我醒了，他让母亲照顾好我，就去上班了。我心里的感激瞬间转化成怨恨，哼，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哪有这样冷血的父亲。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别的同学都是被父母送去省城的，而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却是孤零零一个人坐上火车，望着站台上那些双送别的眼睛，我的眼睛湿了，因为自己的孤单。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再不要回到那个没有亲情的家，即使放假也不要回去。整个大学我都在勤工俭学，尝尽了人间酸苦，因为父亲每次给我带的钱只够交学费和维持简单的生活费用，即使买课外书的钱都要靠我自己去挣。第一个暑假我真的没回家，十几天后父亲来省城开会，顺便到学校看我，然后我们出去吃饭，要了两个菜，他还要了一瓶白酒。我问，你喝酒了？他一愣，说，哦，有几年了。然后我们一个闷头吃菜，一个闷头喝酒。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吃完就拍屁股走人了，那顿饭由我来付账。毕业了，同学们都在找门路分配，像我上的这种普通高校，学生哪来的回哪儿去，我只能回到那个小县城。但大家都说我没问题，因为父亲是局长，肯定会给我找个好单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想去企业，只想进机关坐办公室。我想即使我不跟他说，这样的大事儿，他也会主动给张罗吧。可是最后的结果，他根本就没过问，我被劳动局分进了半死不活的物资公司，还不到一年，下岗的命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对父亲的怨恨更加深了一层，我觉得他肯定有心理疾病，因为自己从小就受苦，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所以也想让我尝尝那种滋味，肯定是。好在我从小就没依赖过他，这种时候更不能去求他，我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不久
我租了一间临街的门面卖电器，一年后挣了些钱，又重新租了更大的门面，扩大到卖摩托车。生意虽然辛苦，但越做越好。这期间我只记得他来过两次，每次都像领导视察一样背着手转了几圈就走了。他没夸我，只是说了一句，这不比在机关当个小干部整天喝茶水强啊。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听到的他肯定我的话，我心里竟一热，这大概就是那种叫做父爱的感觉吧。可是这么多年了，我的这种感觉真是太少了。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还雇了好几个雇工，俨然成了一个小老板。可是我知道好景不会太长的，城里类似的店铺如雨后春笋，竞争的厉害。不久销售出现了滑坡的迹象。就在这时，父亲来了，他不是来帮我，是来给我添乱的。他当厂长时和一个老工人有点交情，现在人家退休了，父亲念旧情，想让他在我这儿混口饭吃。父亲冷着脸说，你张伯人很实在，你必须给我这个面子。求人还这种态度，我本来想拒绝，但是马上心里萌生了一丝快感，他是在求我呀。张伯的确不错，能吃苦，关键是他有经济头脑，在厂里搞了几十年的供销，有做生意的经验，管理上也很有一套。我让他跑生产厂家负责进货，逐渐我的供货渠道越来越畅通，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销售额又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张伯的提议下，我还投资80万在新开发的商业区买了一栋商业楼。张伯说，在我们这个小城做生意的将近一半利润都付了租金，像我这样的大众生意必须靠做大做强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有了自己的房产可以减少租金成本，让利给顾客，提升竞争力。再说房产将来还能升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但是我当时没那么多钱，张伯建议号召那些雇工投资入股，共同抵御风险，而且他第一个就拿出了10万元。张伯成了我的诸葛亮，使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来年春天，张伯要和老伴儿去北京定居，给儿子看孙子。

我建议号召那些故宫投资入股，共同抵御风险，而且他第一个就拿出了10万元。张博成了我的诸葛亮，使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来年春天，张博要和老伴儿去北京定居，给儿子看孙

母亲说，父亲从小就遭遇了丧父之痛，饱尝人生的艰辛，但也体会到了一个男人必须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的甜头。他决定对我狠一点，特别是当了厂长之后，他最担心的是我会因此产生优越感和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习性，更是狠下心来冷漠对我。但是，正是他的冷漠成就了我今天独立自强的性格。虽屡屡遭受挫折，却从没被挫折摧垮。原来，父爱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父亲是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栽到了人生四季里，栽到了风霜雨雪里，而没有把我浇灌成一株娇嫩的盆花，养在温室里。终于把父亲等回了家，但他依然是一脸的冷漠，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冷漠的亲切。给父亲倒上一杯酒，所有的感慨也都在这酒中了。父亲久久凝视着我，忽然伸手拔去了我头上早生的一根白发。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呀。我忍不住哽咽着喊了声爸，泪水瞬间溢出了双眼。故事里这位父亲那么严格的要求儿子，不是因为他铁石心肠，也不是因为他不爱儿子，而是因为他太爱孩子了，要让自己的儿子学会自立自强，学会真正的生活。他的爱是威严的、沉默的、深远的，那凝重的爱渗入我们的肌肤，震撼我们的心灵。他的平凡无语永远都透露出割舍不掉的亲情，他的奉献永远都是大于索取，而所有的这些我们却感悟的是如此的迟钝。也许是他过分的忧郁、过分的沉重，竟然让我们在成年后才逐渐地认识到这个道理。随着岁月步履的迈进，我们越加感到他的爱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是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多地持续遭遇山林野火，火场形势复杂，多国调配救援力量支援扑救，持续监测南欧极端高温带来的灾害风险。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我国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范围实现扩容。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8月2日在上海启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汇聚众多游戏、文创、智能互动新产品。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东江博罗河段水位上涨，水文部门提醒市民远离江岸边坡地带，警惕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

0: 干爹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

0: 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2: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 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

曲。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齐豫带来的《橄榄树》，送给大家。

好的，这里是博洛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刚刚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齐豫带来的《橄榄树》，这是他也是参加了一档音综的节目当中所带来的现场的版本。说到橄榄树呢，是三毛的文字，李泰贤的旋律与齐豫的嗓音，三者完美交融的华语经典。齐豫的歌声呢是空灵悠远，没有激烈的爆发，像风掠过的旷野，干净通透，带着淡淡的漂泊感与温柔。

柔的惆怅。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简单的歌词道尽了流浪的内核，这里的流浪不只是脚步的远行，更是心灵对自由的追求。为小鸟、小溪、草原奔赴远方，梦中那棵橄榄树就是内心的理想归宿，是精神上的故乡。很多网友说，听完这首歌内心会慢慢的沉静下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橄榄树，纵使呢身处的喧嚣，依然向往纯粹于远方，不忘心中的理想，历经岁月再听，少了年少的一些迷茫，却多了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回望。这便是经典歌曲跨越时空的力量。

也有一网友说呢，橄榄树唱的是流浪，更是精神的归处，空灵悠远的歌声把对远方对美好的向往缓缓地铺开，不必纠结身在何方，守住心里的橄榄树便是守住属于自己的故乡。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刚刚呢，在这个版头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一首那英张杰带来的《没那么简单》。那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黄小琥啊。很多人说呢，张杰与那英合唱的这首《没那么简单》，褪去了原本浓烈的伤感，多了一分成年人历经世事后的释然与通透。像那英的嗓音呢是醇厚沙哑，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张杰的声音呢则温润干净，细腻柔和，两种音色彼此的烘托，不比拼高音，重在情绪的共鸣，把成年人感情里的纠结清醒与释怀是娓娓道来。很多人说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现实情感的真相。年少向往轰轰烈烈的爱恋，走过了几段聚散聚合之后，才懂得安然的陪伴，互相的包容才格外的珍贵。这首歌听下来呢，像次温柔的复盘，感情的难得，幸福来之不易，不必在乎于极致的浪漫，学会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在平淡当中寻得心安。这便是这首《没那么简单》，跨越时光，能够依旧打动人心力量的地方。

也有一个网友也聊到了，说在听张杰那英版本的这首《没那么简单》的时候，他说呢，像诉说着成年人的情感的一些感悟，说爱情没有想象当中的那般的轻而易举，接纳差异，珍惜陪伴，平淡的幸福

好的，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最近呢在一些流行榜上比较火的，也是在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周笔畅、杨宗纬带来的一首翻唱歌曲《阴天》，一起聆听。

好的，刚刚呢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杨宗纬在最近的一档音综节目当中所唱的歌曲《阴天》。今年的老歌在周笔畅与杨宗纬的合唱之下，跳出了原本独有的清冷的慵懒，多了一份男女对谈时的拉扯与释然。杨宗纬呢自带故事感的沙哑声线，像深陷回忆的倾诉者，

0: 叹息式的唱腔，把感情落幕之后的怅惘啊娓娓的道来。而周笔畅呢，克制冷静的中低音，清冷松弛，如同呢旁观者温柔回应，一诉一答，仿佛那一场关于旧爱的深夜对话。
1: 笑得多甜，
0: 而且呢在编曲上也做了爵士化的一些改编，人声呢成为了绝对的主角，两个人的和声交织的缠绕，听完这首歌呢好似看完一场无声的感情电影。爱情有晴空万里，也难免遇上阴天，那些遗憾与过往不必刻意的遗忘，学会与回忆好好的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
1: 感情的理性那一面，
0: 也有网友说呢，整首舞台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是闷在心底散不开的淡淡的落寞，又在结尾呢透出雨过天晴的通透，不止呢讲失恋的难过，更是讲经历过爱恨之后的和解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就是来自周笔畅、杨宗纬带来的阴天。那此刻您关注到呢是博洛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再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就是来自潘越云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

0: 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
2: 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音乐正当时，正当时。
4: 好的，整点报社广告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刚刚呢，和大家聆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很多人说呢，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一首经典之歌啊。之后呢，又有非常多的一些歌手进行过一些翻唱哈。每一个人呢都会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感受，但是很多人说，在听他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又增加了很多历史的一个沧桑的厚重的情感的。

受在里头。所以说我们在听这首歌的同时，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人都是被值得看见，被善待，都有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所以说老歌新唱依旧能拥有支点。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听一首风格偏向于我们爱情的一首歌曲，来自杨坤、张碧晨带来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杨坤、张碧晨带来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呢，也是两人在之前的一档音综节目当中所带来的合唱。很多人说呢，这样的一首歌啊，唱得非常的揪心。以加纳穿着礼服办理离婚的习俗作为隐喻，演绎了一段没有对错却只能走向别离的感情。杨坤沙哑嗓音带着男人的挣扎与不甘，碧晨呢氛围感极强的声线藏着克制的心碎与万般的不舍，两人呢如同分手现场的一问一答，没有激烈的竞争，只有耗尽之后无声的拉扯。一句反复叩问的你还爱我吗，已经道尽了成年人的感情最无奈的处境。彼此真心爱过，共同努力过，可最后还是败给了不合适。明明心里还存着彼此的爱意，却清楚已经无法继续前行。就如歌词上当中所说到的，原来一辈子它真的很遥远，也戳破了很多人对于长久陪伴的憧憬。相爱容易，相守却万般的艰难。

整首编曲呢是非常的简单，以钢琴铺就了一个忧郁的底色，人声啊成为全部的重心，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全是压抑心底的倾诉，爱还在，可结局已定。听完呢会懂得，有些分开不是谁的过错，只是缘分走到了尽头，纵使万般舍不得，也能默默地回望彼此过去的回忆。

好的，那听完这首杨坤张碧晨带来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那接下来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这里是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继续聆听来自杨宗纬少帅南风北向。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杨宗纬少帅带来的《南风北向》。当民谣的质朴遇见极具共情力的嗓音，把漂泊、遗憾与宽慰缓缓地唱给了我们的听众。少帅原创呢是在自带的烟火感，嗓音呢朴素的真诚，像是深夜老兵低声的倾诉。而杨宗纬醇厚嗓音的声线加入，把藏在歌词里的世间沧桑进一步放大，两种声音相互的交织，诉说着普通人浮沉辗转的人生际遇。风吹北向南街伤，花落南国北庭凉，诗意的语句呢勾勒出南来北往的漂泊画面，孤身游走历经数个春秋，有诗意的怅惘，也有梦醒之后的落寞。歌曲没有沉溺于悲伤，在道尽人生悲凉过后，一句故事还长，你就别再失望，成为那整首歌的精神落点，在万般无奈里透出了温柔的鼓励。很多人说两个人的合作，简单的吉他编曲做底色，不刻意去炫技，重在情绪的诉说，有的对过往遗憾的释怀，也有对前路自我的宽慰。

这不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孤独迷惘的时刻，这首歌要告诉我们，纵然眼下满眼的风霜，但前路依旧还有漫长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期待。

0: 好的，刚才和大家一起聆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令王赫也带来的《沙漠骆驼》啊。经过两个人再次的改编之后，挣脱了原版的江湖的粗犷，而多了大漠荒凉之下彼此守望的宿命感。因为阿令呢是比较浑厚辽阔的女声，嗓音穿透力十足，如同风沙里传回的回响；而王赫也呢是高亢有力量的声线，热烈的昂扬，两种声线呢交错在一起，仿佛呢沙漠中两个人结伴而行，冲破漫天的风沙。
1: 忽然之间出现爱的笑和
0: 这首歌呢，不只是闯荡天涯的洒脱，合唱版本更添了一份相依同行的力量。纵然呢，大漠的荒芜也有同伴并肩，便勇敢地奔赴远方。也有网友说呢，人生一如穿行的沙漠，总会遇见迷茫风沙，心怀热爱，勇敢闲情，终究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绿洲。好的，时间来到了14:28，在今天的音乐正道是节目尾声，也把这首歌再次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同伴并肩，奔赴自己的远方。好的，在这里再次感谢您的一路聆听，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0: 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有条理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5: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7: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8: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一零七三，用声音演绎精彩。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人生充满风风雨雨，一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将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缘分，给你前进的动力，给你依靠的肩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此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有一个人，他或许未曾说过多么动听的话，却用行动默默为你托起了整个人生。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弟弟，天堂里可有大雪。这是一个关于牺牲，关于承诺，关于一份深沉到让人落泪的手足之情。它关于一个男孩，他亲手折断了属于自己的翅膀，只为将他的姐姐推向更为广阔的远方。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去触碰那份在岁月中依然滚烫。

0: 了亲情。在我三岁那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没挨多久便去世了。那一年弟弟两岁，母亲从此就没有再嫁。六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从此我和他形影不离。初中、高中始终在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总是相互鼓励，共同进步。1994年夏天，家里同时收到了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全村都炸开了锅，我们一家人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没兴奋多久，母亲便犯愁了。近万元的学费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母亲卖了家里所有的猪鸡粮食，又翻山越岭东家西家去借，直到报到前几天才凑了4000块钱。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
1: 华儿啊，你们双双考上大学我很高兴，可是家里这个经济能力，即使娘去卖血也只能供你们一个人去念书。
0: 我和弟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许久，弟弟低声地说：姐姐去。我看了看弟弟，他的脸涨得红彤彤的，一副义无反顾的模样。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泪，没有作声。我对母亲说：还是让弟弟去吧，我始终是要嫁出去的。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多么的严。
2: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6: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和大家一起走进恒河镇郭前村白公坳小组，了解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圆了乡愁创业梦的新农村故事。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开通，不仅串起了绿水青山，更盘活了乡村的文旅资源。在恒河镇郭前村白公坳小组，外出务工人员赖子明敏锐捕捉机遇，回乡开民宿，当起了主理人，实现家门口创业，并带动村民共同富裕。走进白公坳小组，沿路田园风光旖旎，村居错落雅致，新晋乡村网红地生机勃发。在乐亭南社民宿内，赖子明正忙着梳理暑期游客预订信息，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好准备。来自深圳的游客林女士正坐在一旁的藤椅上，享受着午后的清凉。游客：
7: 我都有10次以上了，好喜欢这里。这里啊，山有水，有绿道可以走，那个老板煮的那个农家菜又好吃，也好喜欢老板，林一家人也好热情。
6: 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全线贯通，白公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沿线民居统一修缮，环湖步道蜿蜒铺展，原本沉寂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了大湾区短途康养和骑行爱好者的香饽饽。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8: 刚好我们黄两山云岭区就这一个示范点嘛，2025年就正式回来这边创业，开办一个民宿。之前白公坳环境就是一个脏乱差比较多一些，泥土墙啊，到后面这个218这个路开始搞，就把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翻新啊，全部铺上了沥青， 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么漂亮。
6: 经过精心筹备，赖子明将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充满乡土气息的乐亭南社。针对广深莞地区的退休客群，赖子明精准定位，打造了两房一厅的套房格局，既保留了私密空间，又方便老友结伴小住，闲谈观景。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8: 现在

0: 越领先，实现了从村民到服务员的转变。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1: 所有的游客啊，或者怎么样要买什么农特产，我都向他们推荐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东西，还有这些我们村里那么多民宿，全部都是运用自己村里面的比较闲的阿姨，全部搞打扫卫生啊，帮忙做饭啊。村里面有20几个摊位，可以租单车啊，可以买小吃啊，所以大家都有生意做，这样就好了。
0: 接下来，赖子明计划进一步提升民宿品质，整治道路景观，并整合分散的农家乐资源，打造特色客家美食体验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横河镇郭前村白公坳小组，了解了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圆了乡愁创业梦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0: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5: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5: 这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5: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0: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5: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0: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

0: 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
3: 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多地持续遭遇山林野火，火场形势复杂，多国调配救援力量支援扑救，持续监测南欧极端高温带来的灾害风险。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我国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范围实现扩容。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8月2日在上海启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汇聚众多游戏、文创、智能互动新产品。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东江博罗河段水位上涨，水文部门提醒市民远离江岸、边坡地带，警惕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每一个母亲都曾是一个漂亮的仙女，有一件漂亮的衣裳。当他们决定要做某个孩子的母亲，呵护某个生命的时候，就会褪去这件衣裳，变成一个普通的女子，平淡无奇一辈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母亲是幸福和关爱的代名词，人生的每一寸光阴因为有了母亲的陪伴，才更加流光溢彩，充满美好快乐。母亲与我们有太多的故事了，我们总是也讲不完这些故事。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它叫还能拿什么来爱你。五岁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再叫你妈，要叫你婶儿，管大妈叫妈。五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了，你把我送给了大妈做儿子。五岁的时候，我常常趴在低矮破旧的院墙上，看着我曾经的兄弟姐妹围在你身边，等着一锅粗面馒头出锅，一双双肮脏的小手迫不及待地伸出来，你驱逐着他们，愤愤地说他们是一个个小小饿死鬼。他们不走，依旧围在你身边，眼睛盯着黑乎乎的锅盖。你抬头看见我，刚刚还充满愤怒的眼神忽然变得充满愧疚。你一定有一些慌乱，不停地在衣服上擦手，然后朝我招招手，小心翼翼地喊我的小名，石头。他们也飞快地仰起头来看到我，一起笑。我不能分辨那样的笑是善意的还是嘲弄的，便飞快地从墙头上溜下来，撒腿朝不远的新家跑去。冲进门，大妈正在煮鸡蛋，说：石头，你又跑哪儿去了？快来吃鸡蛋。我不说话，闷声接过还烫手的鸡蛋，蹲在地上找了个石头磕几下，蛋壳碎了，露出诱人的蛋白，我赌气一样一口吞下。大妈在旁边爱怜地看着我。过了大半年，我才肯叫她妈。她很疼我，是真的很疼我。她是个温和的女人，也许因为她读过书，大伯又在外面做事的缘故。而你总是在焦虑的时候骂我们这些孩子，好像是我们让你的生活变得困苦。或许你终于是厌倦了，终于不肯再负担，所以那天大妈一开口，你就迫不及待地将我推到了她的面前。你说，石头是这几个孩子里最听话的，你就要了他吧。大妈把我拉到身边，抚摸我乱糟糟的头发，似乎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你好像终于松了口气，眼神轻松起来。是那样的眼神才让我小小的心里忽然充满了怨恨。你把我抛弃了，你不要我了，你为此感到轻松。家里真的很穷，哥哥和姐姐常常为争一块馒头打的是不可开交。寒冷的冬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挤在一床被子底下取暖。记忆中的夏天，我们总是光着脚度过的。这是你把我送出去的理由吗？可是你知道吗？纵然再贫穷，那也是我的家呀。而你把我从家里赶走了，不再让我叫你妈。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大妈为我穿上新衣的那天，我一言不发地咬着嘴唇。你说，石头打扮起来就是好看，石头的眉眼好。大妈点着头，我却快要把嘴唇咬破了。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抛弃了我，你真的抛弃了我。我住到大妈家的第二天，你来送你给我做的一双鞋，我喊了你一声妈，你慌乱地说，石头叫婶儿。大妈说，孩子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以后他有两个妈。你固执地摇头，不能那样，有规矩的，不能乱了规矩。然后又重复一遍，叫婶儿。大妈温和而且耐心地爱着我，爱着一个心里充斥着屈辱和怨恨的孩子，慢慢地用她饱满的爱将我一点点改变。我毕竟还小，容易被温暖。我终于叫她妈的那天，她哭了。七岁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和妈跟着父亲，也就是曾经的大伯，去了城里。兴许是我的缘故，妈对你和那个家越来越照顾，走的时候体面的房子都给了你，还有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家具。那天你一直在看我，后来你伸手想摸摸我的头，我躲开了。第二天我跟着妈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乡村，离开了你。对一个孩子来说，忘记真的很容易。城里的生活很新鲜，对我充满了诱惑力。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一个农村孩子多年的生活习惯，越来越像城里那种洋气的小孩。穿校服，穿白运动鞋，头发短而整齐，说普通话。我不让妈再叫我石头，而是叫我的学名张谦。我没有想到你会来。秋天的季节，街上刚刚有落叶的日子，那天放学回到家，进门就看见你。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多大年纪，但看起来像个老妇人，颜色暗淡的衣服，很久没有清洗的头发，还有粗糙的手指。看到我，你充满着慌张和惊喜，怯怯地唤我，石头。别叫我石头，我粗暴地打断你，我叫张谦。你一下不知所措起来，张了张口，没有说出话。妈端着菜从厨房里出来说，张谦，不许这么跟婶儿说话，婶儿是来看你的。饭桌上竟然有新鲜的玉米，我不加思索地伸手拿了一个，贪嘴的就啃起来，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但那时候你总舍不得在它们正新鲜的时候摘下来煮给我们吃，总要等到熟得咬也咬不动。妈说，就知道自己吃，婶儿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咯噔一下，我猛地被噎住了，手里的玉米吃也不是，放也不是。你慌忙地站起来捶我的背，我咳了一声，咳出一颗玉米粒儿。你说，慢点吃，慢点吃，婶儿给你拿了好多呢。我却失去了吃的兴趣，因为是你拿来的。我不想再接受你给我的任何东西，爱或者其他。你将我送了人，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你住了一晚，一直在和妈说话，我听到你们很少的对话。妈说，孩子在这儿你放心吧，以后想了就来看看。你低声地说，放心放心，不来了不来了。你就真的没有再来过。我读了初中，读了高中，那些年里，姐出嫁了，哥也娶了媳妇儿，小妹去了广州打工，你身体不太好，这些事儿是妈告诉我的。听的时候我一直沉默着。妈说，你考上大学回去看看婶儿吧。

0: 他一直惦记你。我沉默片刻，摇了摇头。太久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你相处，就像陌生人一样，是曾经爱过也怨过然后忘记了的陌生人。1998年，我考上了大学，妈又让我回去看你，我还是拒绝了。妈说你肯定会来的，这次她把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告诉了你，你却没来，让人带了3000块钱。看着那些钱，我不置可否。钱妈又让人给你带了回去，还带了一些药。你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一到阴天就会疼。妈说3000块钱可能是你攒了一辈子的。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我已经不再怨你，但是爱你也已经不可能。大学生活更加忙碌，看世界，谈恋爱，想未来，毕业，工作，继续谈恋爱。不到30岁的男人总觉得自己会有无限好的生活，并努力为之打拼。你终于病倒了，这次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是下命令：张谦，你必须回去。回村的路途漫长而陌生，等在车站的是已经年过40的大哥。妈快不行了，他说，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在等你。你真老啊，满头的白头发，可是大哥说你才64岁，你看起来像84。你的一双手干枯的只剩下皮，我站在你身边，为眼前的情形心酸，忽然想喊你一声妈，像小时候那样，可张了张口，喊的却是婶儿。你听见了，伸出手摸索着找我的手。我弯下身来，你想说什么，可你太虚弱了，我只得将身体弯得更低，低到你的耳边，断断续续5个字，你说了好半天。石头，别怨妈。石头，别怨妈，5个字，我的心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20几年光阴覆盖的痛，就那样一下被撕裂。你的手一松，我慌忙去握，终于握住，硌得我的掌心生疼。你就那样走了，听到哭声一片，我呆呆地伏在你身边，握着你瘦削的手指，久久没有眼泪流出。那晚我和大哥为你守灵，大哥是个有些讷言的汉子，断断续续地说，石头，那些年因为你，我一直生妈的气，不是气他把你送走了，是气他送了你而不是我。我是出生在中间的孩子，上有哥姐，下有妹，出生时就身体不好，多病，吃饭时总抢不过他们。大妈没有孩子，又看我们生活艰难，想过继一个抚养。那时哥哥已经多少懂得生活，晓得大妈家里富裕，哭着喊着要过去。而我们家乡的风俗，过继给人的也应该是长子。为了我，你却硬是违了这个例。你一定要将我送出去，我不知道那一刻你的心有多痛， 而你在失去我的那么多年里，是怎样隐忍着不去看我，不去打扰我的生活。这么多年，我始终是你生命里的一道伤口，再也没有复原。你爱了我一生，想了我一生，也疼了我一生，你还能拿什么来爱我呢？在生活的苦难面前，而如今我又能拿什么回报你呢？在生命的无情面前。大哥说，妈是想你想的把心想坏了，眼泪终于开始流下来。在你的面前第一次，我哭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1: 母亲啊母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融媒开展防溺水科普，为青少年送上生命必修课；博罗94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让产业人才安心住；名医下乡送健康，博罗群众免费看上专家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安全伴我行自救大练兵防溺水知识科普活动走进博罗县新动力恒温游泳馆，为现场青少年及家长送上了一堂生命必修课。活动现场，讲师结合真实案例剖析了野外水域致命风险，提醒大家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杜绝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等危险行为。主讲教练康丽：
5: 防溺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每年我们中小学生溺水的例子是特别多，所以说呢，也关注让家长关注好孩子的技能，然后学会自救能力，长身健体还能达到自救的效果。
4: 在实操环节，游泳专业安全救生员现场演示了制作救生工具的方法，以及岸上心肺复苏的急救流程，并邀请青少年亲身体验。通过沉浸式教学，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叫、叫、深、抛的岸上科学施救原则，更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施救的危害。青少年赵回英：
6: 教练他讲了什么是干性溺水，什么是湿性溺水，让我们意识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7: 不能到未开发的海滩游泳，不得到没有救生员和救生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得到水库游泳。
4: 此次活动是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聚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安全防护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实操体验的模式，让防溺水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在博罗智能装备产业园上班，租一个40平方米的单间，家电家具配齐，月租只要650元。这是博罗保障性租赁住房给产业人才带来的真实福利。目前博罗有三个已运营保租房项目，共有947套房源，精准保障石湾、杨桥等产业重镇青年人才安居需求。惠州博罗产业园石湾片区建工智慧人才公寓于2026年3月交付，认定保租房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共计312套房源，目前出租率超 85%。 项目主打小户型全功能居住布局，设有40至70平方米的一居室、两居室户型，全屋配齐家电家具，实现拎包入住。项目租金严格管控，不超过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 90%。 其中4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约650元，较周边同品质房源价格更低。 优质的居住环境让不少青年租客倍感舒心。租客
8: 刚开始我觉得租房像我之前是租之前住四人的那种，我会担心有没有洗衣机啊，有没有抽油机啊，有没有配套的那些什么加湿啊，这些东西我很担心，特别是洗衣机跟冰箱这两个东西，很多东西都不配那种四人的，然后这边的话整栋楼都有配，哎，都是新的。
9: 我之前住的公寓冰箱还有洗衣机这些都没有，来到这边这里很多东西都有，冰箱也有，洗衣机也有，在这边的环境也比那边好多了。
4: 该项目坐落于园区核心位置，紧邻周边企业，员工上班通行时间大幅缩短。今年八月，周边还将新增大型商超，便民生活氛围持续升级。同时，区域内交通四通八达，多条国道高速交汇，临近博罗东莞高铁站，出行便捷高效。惠州博罗产业园石湾片区建工智慧人才公寓现场负责人钟建飞：
10: 这些公共区域哈，每天我们的保洁阿姨啊，包括我们保安那个轮流站岗，就是说有时候去巡查啊，这样子都有。包括一些入住大厅那里，我们设置的人脸识别。
4: 此外，位于杨桥镇的万阳众创城一期和杨村镇的左右家私有限公司二期是我县另外两个已投入运营的保租房项目，共推出房源635套，涵盖一居室、一房一厅、两房一厅等多元户型，周边商超、医疗、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切实满足产业园区人才安居需求。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我县将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住房保障体系，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推动房源尽快交付投用，为产业人才打造暖心安居配套。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方正报道。近日，省市医疗专家分别走进博罗县龙华镇卫生院和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在博罗县龙华镇卫生院，农工党暨南大学总支组织九位医疗专家现场坐诊，涵盖针灸科、皮肤科、儿科等多个学科，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中医体质辨识、针灸康养、心理健康咨询等诊疗服务。据了解，接下来，专家团队将与龙华镇卫生院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持续为基层医疗输血造血，助力提升本地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水平，让健康福祉惠及更多百姓。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原主任赵仓焕：
11: 对咱们基层医院一些疑难杂症啊，这针对这些方面，想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工作啊，给他们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4: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永安医疗队走进博罗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为我县离退休老干部和辖区老年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疾病筛查和健康科普服务。本次义诊覆盖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症、代谢慢性病、视力健康等多个老年常见疾病领域，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群众分析病情、指导用药，并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和疾病预防知识，让群众倍感暖心。市民林贤弟：
12: 今天我在看那个气管，感冒了，一下子一气来去又有痰、白痰，又不用钱，又可以把病弄好。
4: 此次活动是落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具体举措，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丽丽：
13: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呢，建立了很多的医疗队，然后呢会定期的下沉到我们的基层，那包括了开展健康宣讲的活动，也包括了大型的义诊活动。接着下来，我们也会跟我们博罗老干活动中心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定期的每季度的开展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保障周边百姓的一个健康。
4: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

0: 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时间的沟壑，能够穿透生死的隔阂。它无形却重若千钧，它无声却能在心底激起最深的回响。这种力量叫做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与告别的故事，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深情。它的名字叫《流泪的故事》。我的妻子艾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的三个星期。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只给我看放证券和身份证的地方，还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相片。后来他把手袋拿在手里，要和女儿分手了。一岁半的文文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母亲问，
1: 妈妈，你要去哪里？
0: 我的心肝儿，我的宝贝儿，艾珍跪在地上把女儿搂住，
1: 再跟妈妈亲亲，妈妈要出国了。
0: 他们母女俩脸贴着脸，艾珍的脸颊上流下了两行泪水。一坐进出租车里，妻子便嚎啕大哭起来，身子在车座上匍匐滑动。我一面吩咐司机开车，一面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嘴里喊着她的名字，等待她从绝望中清醒过来。但我心里明白，实际上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做得比她坚强。妻子辞别人世20多天后，从海外寄来了她的第一封家书，信封上贴着邮票，不加邮戳，只有背面注有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把信拆开，念给我们的文文听。
1: 亲爱的宝贝，我的小文文，你想妈妈了吗？妈妈也想文文了，每天都在想。妈妈是在国外给文文写信，还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回家。我不在的时候，文文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最后一句是，妈妈抱文文。
0: 这些信整整齐齐地抱在一方香水手帕里，一共有17封，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收到其中的一封。信里艾珍交代我们按季节换衣服、换煤气的地方，以及如何根据孩子的发育补充营养等等等等。读着他们，我的眼眶总是一阵阵的发潮。当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时，艾珍的温柔话语和口吻往往能使文文安安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逐渐的，我和孩子一样也产生了幻觉，感觉妻子真的是远在国外，并且习惯了等候她的来信。第九封信，艾珍劝我考虑为文文找一个新妈妈，一个能够代替她的人。你再结一次婚，我也还是你的妻子。信里他是这样写的。一年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雅丽。她离过婚，气质和相貌上都与艾珍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她从未生育，而且对孩子毫无经验。我喜欢她的天真和活泼，唯有这种性格能够冲淡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和他谈了文文的情况，还有他母亲的遗愿。我想试试看，雅丽轻轻地回答。你领我去见见他，看看

0: 不是喜欢我？我却身怀疑虑，斟酌再三。四月底，我给文文念了她妈妈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拿出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上一封信相隔六个月之久。亲爱的小乖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就要回国了。我又可以见到你爸爸和我的宝贝儿了，高兴吗？这么长时间了，文文都快让妈妈认不出来了吧。我注意着文文的表情，使我忐忑不安的是，他仍然在专心一意地为狗熊洗澡，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欲言又止，忽然想起文文已经快三岁了，他渐渐地懂事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陪着雅丽来到家里。文文，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声调的颤抖。还不快看，是不是妈妈回来了？文文呆呆地盯着雅丽，尚在犹豫。谢天谢地，雅丽放下皮箱，迅速走到床边，拢住了文文。好孩子，不认识我了？文文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有惊愕转向恐惧。我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接着发生了一件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孩子丢下画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满脸通红。他用小手拼命捶打着雅丽的肩膀，终于喊出声来，
1: 你为什么那么久才回来呀？
0: 雅丽把他抱在怀里，孩子的胳膊紧紧揽住他的脖子，全身几乎痉挛。雅丽看了看我，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宝贝儿，她亲着孩子的脸颊说，妈妈再也不走了。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母亲一年半前挣扎在病床上为我们安排的。

留给我们的是久久无法平息的感动，我们为一位母亲深沉如海的爱而流泪，她的爱细致到换季的衣物、日常的饮食，更伟大到亲手为所爱的人规划一个没有自己的却依然充满温暖的未来。她用17封信为自己在女儿成长的记忆里续了命，她用最后的力气将离别的伤痛巧妙地转化成了漫长的等待与最终归来的喜悦。爱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时是朝夕的陪伴，有时却是精心安排的离开。生命终有尽头，但爱不会。它可以通过一封信、一个谎言、一次用心的安排，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延续生长。它让我们看到最深沉的爱往往与极致的勇气和牺牲相伴。他是在明知无法陪伴的情况下，依然要为所爱之人铺好未来的路，是在承受巨大悲伤时，依然能为了对方而选择坚强和微笑。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离别，但请相信，只要那份真挚的爱被铭记、被传递，离去的人就从未真正远离，他们化作了我们生命中的底色，化作了我们前行时的勇气。珍惜眼前人，勇敢地去爱，也坦然地被爱。愿我们都能在爱的给予与接收中获得对抗一切风雨的力量。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0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

0: 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 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李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0: 下午好，各位，我是林乐，这时间和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根据博罗县气象台今天的下午3点钟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今晚到明天，博罗县是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24到29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目前的颗粒物污染气象条件一级好，非常有利于颗粒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臭氧污染气象条件目前一级好，非常有利于臭氧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根据博罗县气象台今天午后2点30分发布的气象提醒，受到不断生成发展的降雨云团影响，预计在未来的6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博罗县天气不稳定，有雷阵雨，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大风、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做好防御的工作。好，再来了解一下惠州惠城区方面未来几个小时的天气走势。根据惠州气象台的预测，在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5点，惠州城区方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到29摄氏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85%。今天下午的5点钟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惠州市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气温26到27摄氏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5%到95%。未来几天惠州的总体天气趋势一并来展望一下。在7月30号明后两天，30号到31号惠州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天气，气温24到31摄氏度。8月1号到3号惠州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28摄氏度。展望到4号到5号惠州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有小幅回升。提醒到各位，近期惠州市出现了强降水，未来一周降雨仍然频繁，所以各方面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一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这节的1073听天气由林乐为你播报，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
5: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
0: 好，在接下来时间段当中，你即将听到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节目。
6: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 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最近如果你在家庭教育这个视角当中和心理健康这个视角当中有什么话题想跟我们沟通和交流的话，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和交流，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大家来想想在这样的一份沟通当中能否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那个瞬间哈，你觉得有人特别的懂你，可能陌生人就跟你说你外表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特别的敏感，很多事情啊你都在自己扛，不喜欢麻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在此刻的时候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瞬间的瞳孔就放大，说天哪，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太准了，这个人绝对就是我的知己了。生活当中你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你在网上会找一些性格测试啊，星座解读啊，或者是一些情感文案啊，然后每次看完以后呢，你就会忍不住的感叹，哇，这真的就简直了，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样。也许刚认识的同事，或者说跟你有一些暧昧的一些关系的对象啊，他随便可能两句走心的空话就能放下你的一些防备，掏心掏肺，你会觉得对方超级懂你，三观跟你非常的符合。但是呢，又有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你以为的双向奔赴，灵魂的契合，很多时候可能是你掉进了巴纳姆效应的人际陷阱当中。所以今天这一节的内容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心理学当中巴纳姆效应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关系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牵扯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自己可能最近心情比较糟糕，或者是觉得很想知道接下来事物的发展变化的时候，然后自己又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会去看星座啊，会去看星座。那你会发现你每次看星座解读的时候，那星座都会跟你解读的时候都会跟你说，你时而外向爱热闹，时而安静想独处，心思细腻容易多想，看似坚强，内心的渴望被理解。看完了以后你直接就会对标自己啊，你会疯狂的点点头，还转发给你的朋友，对不对？然后朋友会跟你说，哎，这解读说的不也是我吗？不管是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好像这个套话哈，套到谁的身上好像都能够套得上。有些朋友就说这有点像算命先生啊，他伸出一根手指啊，不管是三人赶考全中全落，还是一中两落，都能够圆得滴水不漏，让人觉得哎呀，这算得太准了。在生活当中你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饭局啊，团建啊，或者说你刚认识的朋友，有人呢专门爱说一些万能又很走心的话，哎呀，谁谁谁某某某，对吧？哎呀，认识你我真的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只是觉得你不太擅长表达自己，很多委屈都自己憋着。只要你听完，心头你会有一暖，瞬间觉得会放下一些防备。那其实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呢？它就触发了巴纳姆效应。对方呢，他根本不了解你，只是说了一段可能对于人人都适用的空话，但是呢这句空话呢你会下意识的套在自己的身上，你会放下这种防备啊，然后产生一种专属于自己的共鸣。在职场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些同事啊，有些领导啊特别会说话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你的能力很强，就是有的时候啊你这个人想太多了，太追求完美了，你稍微放开一点你就能够更加优秀的。听完以后呢，你不仅不会觉得反感哦，还会觉得对方好像真心的是在为你着想，真的很懂你。但是呢，这句话其实呢是职场万能的评价，你套在任何一个认真做事的年轻人的身上的话呢都合适。很多人也会判断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些好感啊，想要继续发展下去的暧昧的对象啊，他是不是真的很懂我啊？他会怎么判断呢？他会觉得这个人他概括我概括的准不准啊？
他是不是对的人，有时候就靠他跟你的沟通当中所表达的话啊，比如说呢对方可能跟你说了一些走心的空话啊，我知道你外表很坚强，但是其实很缺安全感的。然后可能因为这样的一句话，直接你的滤镜就会拉得很满啊，认定对方就是一个独一无二最懂自己的人。但是这句话其实在全网都是通用的暧昧的话术，人人都可能能够接得住，能够套得上啊。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网上的一个新闻啊，他说呢这个杭州餐厅有个误会的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里面其实他也踩中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心理学当中的这个巴纳姆效应，它里面的人际陷阱我觉得也特别真实啊。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是一个女生，她独自在餐厅里面吃饭，然后被服务员呢多次的传话说这个包厢啊黄总想要认识，想要邀约他啊。这个女生呢全程就很警惕，她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觉得对方呢仗势欺压，甚至呢担心自己会遭遇骚扰啊，职场式的拿捏啊，或瞬间紧绷啊，这种有这种就是警惕的感觉，她防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结果呢后续的调查呢反转啊，这个所谓的黄总他根本不是什么大佬啊，或者说权贵啊，他只是一个第一次到店的普通顾客，单纯是认错了人，然后随口他托服务员传过话，他没有任何的恶意和施压的想法。这是前段时间说杭州的一个餐厅误会的一个事件啊。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会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它闹到这个餐厅停业整改，然后全网都在热议呢？它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巴纳姆是它主观的一个预判啊。你看这个女生她听到啊黄总，那这个总有这个总这个称呼的时候，听到有陌生人私下邀约的时候，他立刻会做代入，就是可能会有权贵的拿捏啊，职场的压迫啊，陌生人的不怀好意啊，这样的一些通用的标签，他自动的对号入座了。那么在网友看到了事件这个开始跟结束的这个结果的时候，也纷纷会共情的带入到自己的一个社交的遭遇当中。他认定说呢，商家哎呀可能是趋炎附势，对吧，顾客又傲慢无礼，所有人都靠着这种模糊的场景，然后自己固有的一个印象自我的去佐证，没有人先求证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这就是现实里面最扎心的巴纳姆效应。我们不靠事实去判断人和事情，而是我们去靠日常固有的一个印象，或者说通用的一个模板，片面的一个标签，然后给一个事情下定义甚至是给人际关系下定义。那么在刚刚我们说的杭州这个餐厅误会的这个事件当中，他就使用了是吧固有的判断，固有的印象固有的标签去给人际关系下了定义，最后才闹出了人际矛盾，包括社交的误会，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总以为说有人懂我是很难得的一个缘分，但是呢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对方太懂你，而是巴纳姆效应让我们主动的对号入座，然后自我感动。我们小到日常的交友，包括我们说星座的测评，再大到全网热议的一些民生的纠纷、人际的冲突，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背后都是同一个心理的一个陷阱在作祟。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巴纳姆效应，而且巴纳姆效应它为什么能够精准的拿捏所有人的心理，制造出无数的人。

0: 燃气误会呢？巴纳姆效应呢，也叫福勒效应、星象效应，核心就一句话，人会本能的相信模糊、笼统、通用的正面描述，并且坚定的认为这是专门针对自己的精准评价。在整点的宣传过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这样的话题，需要两分钟的时间，别调频走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1: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6: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好，这是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这节内容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心理学当中的巴纳姆效应。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巴纳姆，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感觉，对不对？他的名字来源于的马戏团的老板叫做巴纳姆。那么这个马戏团的老板巴纳姆呢，他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他说呢，每一分钟世界上都会诞生一个容易被打动的普通人。他的表演呢，之所以人人都喜欢，就是因为内容大众化，没有差别，每个人呢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看点。想想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天生都渴望被看见，能够被理解？平时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的委屈，我们的细腻的心思，可能很少被直白的点破。但一旦有人说出这种模糊的正向描述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立即的捕捉一些共鸣，然后自动的带入到自己的经历，去自己适配，去做佐证。而且呢，我们也习惯选择性的对标，比如说在一段话当中符合自己的部分，我们会无限的去放大，不符合自己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自动的去忽略。比如说你偶尔很自律，偶尔会拖延啊，没有人会觉得这句话对自己对不上，对不对啊？因为所有人都有两面性。另外的话术当中呢，有一些安全的正向词，比如说你是一个细心的，你是一个善良的，你是一个坚强的，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你是内心敏感的人。那么这些呢，都是没有人会否定自己的一个优点，对吧？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这样的话的话，你绝对会自我做一些认同啊。那心理学家呢，曾经做过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测试啊，他呢是说把

所有人哈，就参与测试的所有人，他发放了完全一样的性格评语。那么这些评语呢，它都是一些很模糊很笼统的一些通用的话术。那最后呢，有超过 90% 的人都评价说，哎呀，这太准了，完全就是我本人。那么这就是巴纳姆效应的一个魔力啊，不是一个描述精准，是我们太愿意相信自己是独特的被理解的人了。

好了，听懂了巴纳姆效应的原理，你就会发现我们 90% 的人际误会识人的失误，或者说社交的内耗，其实全部都是巴纳姆效应在暗中作祟。那么这个效应是如何的毁掉我们的人际关系，又如何成就高情商的相处的呢？

很多人的交友恋爱的标准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谁懂我，我就跟谁亲近，对吧？但是大部分的懂你，根本不是对方真的了解你的性格、经历和底线，只是对方呢熟练的使用巴纳姆的万能话术。你以为的双向合拍，其实是对方对所有人都这么说。很快速的升温的关系，一见钟情的好感，其实本质上都是巴纳姆效应制造的一个假象。所以当热度褪去之后，矛盾就会瞬间的爆发。在2026年的上半年呢，有很多的网红翻车，包括人设崩塌的一些社会新闻事件，对吧？那其实它的根源呢，很多呢都可以说用巴纳姆效应的假象来做解释。很多的草根网红，包括情感博主，他可能全程靠的就是温柔、真诚、共情、懂普通人的一些通用的话术在吸粉。他可能每天输出的就是你很善良，你独自扛压力，你值得被偏爱啊，这样的一些万能的一些文案。那么当你看到以后呢，你自动就会对号入座，觉得这个博主太懂我了，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最普通的人啊，但是他能又那么能懂我。但是你又发现为什么最后会翻车呢？因为翻车曝光之下会发现，哎，有一些所谓的网红，他待人是很傲慢的，他做事情是功利算计的，他的言行是不一的。所以大家呢会瞬间有一些崩溃啊，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欺骗了，被辜负了。但是呢，本质上呢，从来不是这个博主伪装的太好，而是我们被巴纳姆效应给裹挟了，把所有人通用的共情话术当成了专属的真诚和偏爱，把模糊的好人标签当成了这个人的全部真实的人设。别人说你敏感想太多，你就开始自我怀疑，别人说你坚强不懂得示弱，你就强行的给自己贴标签。很多人靠的是星座性格测试来定义自己和限定自己的，把所有的社交的不舒服、情感的内耗都归咎于说我天生就是这样啊，然后就放弃了自我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是巴纳姆效应带来的认知的一个陷阱哈。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欢迎继续回到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我的心理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心理学当中的巴纳姆效应啊。前面内容我们说到了巴纳姆，他其实呢这个名字的来源是一个马戏团的老板。那么他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叫做每一分钟世界上都会诞生一个容易被打动的普通人。那么他这个表演呢，之所以能够人人喜欢，是因为他的内容是大众化的，没有差别的，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他这个马戏团表演的一个看点。

过呢，这样的一个效应啊，我们不要看到它可能是比较坏的一面啊，但是它好的一面就是靠它我们能够轻松地拉近所有的关系。高情商的安慰和破冰，包括夸人，本质上都是温柔的巴纳姆效应，不精准，不尖锐，不贴一个死标签，但足够能够治愈，足够让人能够舒服。普通人的社交尴尬，不会说话，然后呢，总说

具体直白，容易踩雷的一些话。那么高手社交呢，比较舒服让人觉得比较亲近的是擅长用模糊的正向的包容的一些通用的话术，让人感受到是被理解的，被尊重的。

前面我们聊到了日常的社交、职场，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公共的一些热点事件当中，巴纳姆的陷阱。那其实呢，恋爱才是巴纳姆效应运用最广和最容易翻车的重灾区。所以很多人谈恋爱就很纠结，为什么对方明明条件很好啊，但是相处起来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冷淡，特别是那种相亲，对吧？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觉得，哎，聊得挺好的，挺好的，但这个人为什么最后相处起来你觉得，哦，好像挺平淡的，好像跟自己所预设的这个想要的这个人好像不太对得上哈。我们先要来说一说一个最大的恋爱的误区啊。很多人以为说恋爱里面用巴纳姆效应就是去网上抄一些万能的一些情话，空洞的一些深情的一些文案，然后疯狂的给对方贴一些，哎，你很温柔，你很坚强，你缺安全感这样的一些标签。我们短期来看啊，它的确啊能够拉近一些距离，制造一些灵魂契合的这种错觉。但是呢，这也是很多的，为什么我们说最开始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好像这沟通起来觉得还不错，对吧？然后速成的这个恋爱，但是呢，一旦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觉得好像翻车了啊。因为呢，套路式的一些话术，它撑不起真实的亲密关系。当对方发现你对谁都是说出同款的深情台词的时候，其实这种信任感它是会崩塌的。这也是很多情侣新鲜感过后，他这个感情它骤降，就是因为感觉对方是一个虚伪不走心的人，他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所以说在恋爱也好，在感情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当中也好，不是说用通用的话术就能够让对方觉得，哎，你是被理解被看见的，对吧？然后能够很精准的去抚平恋爱当中的情绪的落差的，能够让彼此越来越贴合，越来越懂得对方的，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在后期的情感经营当中，它需要的是你能不能用心的去看见的。

哦，那么在恋爱当中呢，很多人会用到巴纳姆效应哈。那有四个正向的巴纳姆的这个效应的用法，它的确能够快速的拉满亲密关系、亲密感哈。我们把这四个类别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些聊聊哈。第一个叫做情绪共情式巴纳姆。这种的话呢，就是专治这种吵架呀、冷战啊、情绪内耗的。恋爱里呢，90%的争吵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是这个情绪不被理解。普通人吵架呢，喜欢就是讲道理、辩对错。高情商的相处，他用巴纳姆式的共情，能够接住情绪，再去解决问题。那通用的底层逻辑就是，你不需要去纠结具体的事件，你捕捉所有人恋爱里面共通的细腻的情绪，模糊温柔的共情，不抬杠，不否定，就 OK 了。比如说，我知道你不是无理取闹，你只是很多时候嘴上不说，心里啊攒了很多的委屈。你其实特别在意我们的关系，只是不太会表达自己的不安。这句话就是很典型的正向的巴纳姆话术，它没有具体的事件，也不纠结谁对谁错，但是精准的击中了恋爱当中所有人的共性的情绪，嘴硬啊、敏感啊、在意啊、不善表达，对不对？不管对方刚才多么生气、多么冷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瞬间就软下来了。因为在亲密关系里面，被理解永远是比讲道理更加重要的，这又是巴纳姆效应里面在恋爱里最治愈的用法。好，继续说说四个正向的巴纳姆用法，能够快速的拉满亲密感哈。第二个用法是反差人设巴纳姆，它打造的是一个专属的偏爱感，告别流水线的情话。那普通情话呢，之所以你会觉得很廉价、很土味，就是因为它太通用了，它没有专属感，对不对？那么这个反差是巴纳姆的夸赞呢，它就跳出了大众的套路，让对方觉得，你真的很懂我，你不是随便的敷衍我。他抓住了所有人的双面性格的共性，外在样子和内在本心的一个反差。其实人人都适用，但是格外的走心。比如说男生的专属话术可以说，你平时看着这个人就是大大咧咧的，什么都不在乎，好像很洒脱，但是我知道你内心特别的细腻，你非常的重感情的，很多压力都是你自己悄悄在扛着。这是对男生说的对女生来说的话呢，比如说，你看起来有时候呢，挺强势、挺独立的，好像什么事情你自己都能搞定。但我知道你内心特别的柔软，也很需要被好好的偏爱、被认真的对待。那这种话术呢，高明的点在于呢，它基于人性的这种共性的巴纳姆描述，它不会出错，同时呢，制造了独一无二的被读懂的这种专属感。它不是网上抄来的一些流水线的一些情话是专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温柔的解读。所有的恋爱都会经历热恋期后褪去的这种落差，就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满眼都是优点，相处久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人好像全都是缺点，所以很多情侣就会卡在了这一步，就直接分手掉了。那么我们用巴纳姆效应包容彼此的不完美，也能够稳住长期的关系，它是有一个核心逻辑的，叫做用共性人性去代替完美滤镜。比如说，我知道我们在一起久了，难免就会有一些疲惫，会有一些小脾气，不会一直像刚开始那样的完美。但是我很清楚，没有人的恋爱是永远热恋的，真正的相处就是接纳我们彼此不完美的样子。那么这就是恋爱里面最成熟的巴纳姆运用，就是不再用完美的恋爱模板去要求对方和绑架你们的关系，而是认清不完美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共性，主动的降低预期，增加包容，反而能够让感情越来越稳定。你可能会感觉这个人平时呢很开朗，
啊，偶尔呢也会偷偷的阴谋啊，但很多人呢会踏踏实实的陪着你，没有告白，没有施压，只有温柔的这种情绪解读啊，当然能够瞬间的打破这种陌生的隔阂，让对方对你产生极强的这种情绪依赖，这就是巴纳姆效应带来的情绪吸引力。

虽然说在巴纳姆效应之下，我们可以用它来维持一段关系，但是呢，我们比如说用在了恋爱这个方向当中，我们要守住的三个巴纳姆的红线哈。避免翻车，避免贴套路的标签儿啊，我们还是有三个红线要去知道的。第一个，巴纳姆呢，它这个效应，它通用共情可以有，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长期的空话的话术，对吧？刚刚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情绪的润滑剂，但是它不是感情的全部。你可以用它来。

安抚情绪，拉近彼此的距离，但是不能够代替陪伴、付出和行动。只说不做啊，那就是油腻的套路，话术加行动，他才能够真心的走心啊。另外呢，不要用巴纳姆的标签去固化对方，你不要总说哎，你就是一个敏感，你就是一个嘴硬，你就是缺爱的一个人啊。正向的巴纳姆呢，它是包容理解，负面的标签它是一个精神的束缚。恋爱里呢，只有做到正向共情，不做负面的定性。

巴纳姆效应之所以翻车，是因为大面积的复用，在亲密关系里面稍微结合对方的一些小细节微调话术的话呢，哎，就能够从通用套路变成一个专属的偏爱，又能够保留一个共情力，又能有一个独特性。所以这个巴纳姆效应用得好，它只是用来你前期的，对吧，对一个感情破冰的一种方式破冰的一种方式。至于这个关系后续你要怎么样去经营，它需要的是你更多的是用心的去看待对方，跟别人相处，对吧，然后不要用这个标签固化对方的一个形象，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对所有人都用同样的话，对吧，你用同样的话就很容易是吧被别人发现你不是对我有专属的这份理解，对吧，你是对所有人你都用了这样的话术用了这样的共情，它就没有独特性所以网上我看有一句话他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巴纳姆它能够制造一段感情当中的新鲜感但是呢往后面走呢，它就是靠共情巴纳姆来维系长久的亲密感所以我们不用利用人性的弱点去欺骗爱人，但是可以利用人性的温柔去读懂爱人，更加的重要。所以说我们要去用好巴纳姆效应，你就会明白最好的恋爱拉扯从来不是甜言蜜语的堆砌，而是你总能够很精准地接住对方的情绪，让对方在这段关系里面永远有被理解、被珍惜的安全感。

今天节目的最后送上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和李宗盛的演绎《读你》。感谢你关注本期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我的心理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巴纳姆效应啊，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效应，它呢可以拉近距离，另外呢用得好也能够让你们这段感情更加的好。但是你没有用好，哎，老师呢把它作为一个通用的套路去对待所有人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效应就会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让别人觉得哦，你对谁都这么讲，你对谁都是这种态度，对谁都是这种表达，你这人啊这个太不真心了。希望这节内容对你有所启迪和帮助。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有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1: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3: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够钟落班了喂。
2: Run。
3: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3: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3: 下班很可乐，我要。

0: 哎，哥们儿，我考你一个基本的脑筋急转弯怎么样啊？请问忘情水是谁给的？
1: 刘德华。
0: 错错错错错错，那是刘德华唱的，不是刘德华给的。
1: 那是谁给的？
0: 啊哈呀，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那啊哈，啊哈是谁呀？
0: 啊哈你都不认识？啊哈，这个人就是你啊，这个人就是妈。
2: 哎呦我的妈！
0: 啊哈是你妈你都不认识，你连你妈你都不认识的你。

妨碍他们吃和胖。哼，我就想跟这个女生说，你出个教程呗，你是纯哭还是纯睡，还是边哭边睡，是饭前哭还是饭后哭，是嗷嗷哭还是嘤嘤哭，一天哭几次，每次哭多长时间，是对着南边哭还是北边哭，还是转着圈哭啊，是怎么分手的呀？你的男朋友谈多久才分，分多久才有效啊？还有那个能让你分手的男朋友在哪儿找的呀？还有没有档期啊？要不实在不行就上个链接呗。

0: 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你买车是为了上班，上班是为了还车贷，还车贷是因为你买了车，这就等于驴给自己贷款买了个磨。有的驴贷款少买了个小磨，有的驴贷款多买了个大磨。哎，拉大磨累，天天把自己累得跟驴一样。为了当好驴，为了拉更好的磨，你还会去贷款搭个棚，再找个母驴下个崽。哎呀，把崽一起养大了，再一起拉磨。所以你说这像不像你啊，牛马的一生？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6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

0: front.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2: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0: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2: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0: 里最近在催婚，哎，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哼，我说那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然后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是你先结。我听，我跟谁结啊？然后我妈就急了，说你先别管跟谁结，你先结。我都已经听不懂了，都说现在婚姻自由，没想到这么自由，这玩意儿都能够随意的吗？到时候我去民政局登记的时候，人家问我男方呢，我说你先别管啊，你先下单，30个工作日指定发货。
1: 法律不允许男人拥有3妻4妾，那是为什么？很不公平。结婚之后我就发现，原来这条法律是保护男人的。结了婚，我练会了3个绝活，你们谁能够跪遥控器保证不换台，你们谁能跪方便面保证不掉渣，你们谁能跪榴莲皮保证不喊疼，我都能。
2: 女人挑洗发水的原因是她富含，她可以，她拥有，她针对，她修复，她养护。而男人挑洗发水的原因是她的包装上写着洗发水儿。

女人打男人那是勇敢，那男人打女人那就是禽兽了。女人突然吻男人啊，那是浪漫；男人突然吻女人，那是流氓。女人说 AA 制吧，那是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男人说 AA 制，那是超级抠门的铁公鸡。女人穿男人的衣服，那叫帅气；男人穿女人的衣服，那叫变态。女人花男人的钱，那叫天经地义；男人花女人的钱，叫天理不容。女人找男人只看长相，那是审美；男人找女人只看长相，那是好色。

经常都会有人问我说，这么多年了还是一个人吗？哼，我想说谢谢你关心哈。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我有的时候会变成铁人的狗，有的时候会变成害人的马，出头的鸟，成番的痛，酒醉的蝴蝶，退堂的鼓。哎呦我的妈！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我浮现金丝是春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

0: 晨，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1: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7: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

0: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6: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8: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7: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8: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7: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

0: 新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

0: 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1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

0: 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罗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5: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6: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7: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7: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5: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7: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6: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7: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6: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9: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0: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

续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3: 总有人问，读那么多书，最后还不是回归平凡，何必折腾自己呢？其实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逃离平凡，而是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更丰盈的内心和更辽阔的视野。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吴月轩，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诗歌《夏天》。
3: 欢迎月轩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
4: 夏天，作者冰心。夏天悄悄的，悄悄的，像一个活泼的爱爬杆子的绿孩子，伸着小腿到处爬，爬呀爬呀，给树添上绿叶，爬呀爬呀，给葡萄架披上绿纱，爬呀爬呀，给小山坡穿上绿衣。人们都爱夸奖我，这一个绿孩子真勤劳。我们看他不见，摸他不着，可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凉爽的绿颜色。那个常常在洒满绿荫的窗口看书的学生给我取了个名字，说我的名字就叫夏天。
3: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月轩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4: 我读完这首诗歌，作者把夏天比作可爱的绿孩子，一路到处挥洒绿衣，画面生动又有趣，让我发现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
3: 是啊，在这篇文章当中，月轩说发现了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这样一段简短优美的文字让活泼的夏天跃然眼前。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盛夏正悄悄地装点着世间的万物，也愿大家跟随灵动的文字遇见活

活泼可爱的绿孩子，感受盛夏满眼盎然的绿意，心怀惬意，安然度过悠长的夏日。以上呢，就是月轩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月轩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

0: 红品种优势、种植养护技巧，为本土特色花卉拓宽宣传销路。实践期间，队员们深度参与朱顶红全流程农事作业，采集各类种植数据800余条，搭建专属花卉种植数据库。他们还优化了花卉品�牌 logo 与产品包装，开展了4场助农直播，并自主研发盛世水边朱顶红智慧服务小程序，实现产品展示、产销对接、农技科普一体化，有效推动传统花卉产业数字化转型。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学生
1: 也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能为自己家乡做振兴，这是我非常开心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为呼吁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参加到这一领域方面，为自己家乡做振兴。
0: 实践团还走访了罗浮山百草游、柯家坡等非遗阵地与传承人，搭建长宁镇非遗数字档案，实现非遗资源云端留存、线上可查。长宁镇水边村村委委员袁焕玲：
2: 大学生们呢，热情满满，认真务实，深入田间基地帮忙调研、出谋划策。年轻人的创意和专业知识很强，为我们产业升级、品牌宣传注入青春力量。
0: 接下来，校地双方将持续深耕数字农业、非遗数字化保护、智慧乡村建设等领域，持续以科创力量。

0: 赋能长宁镇乡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带队老师许志鹏。
1: 我们学院将会以党建为纽带，进一步的推动和长宁镇水边村村委深化党建共建，然后搭建一个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形成长期化的协同服务机制，助力乡村全面的振兴，把短期的实践成果转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助农惠民新乡的长效动能。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近日，石湾社区防溺水专题教育活动在石湾镇石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与实操体验，将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播放视频，结合全国溺水事故案例，让孩子们直观认识野外水域的危险性。活动还设置了水下闭气、溺水模拟救援体验、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等环节，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孩子们系统学习溺水自救、科学施救、应急处置的专业技能。学生：
2: 我们今天学会了防溺水，还有学会了有人溺水的时候，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施救。
3: 他让我学到很多知识，让我知道如果溺水可以抛一些漂浮给溺水者，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珍贵，不要擅自到河边岸边。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县文广旅体局、县教育局、县应急管理局、团县委联合主办。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石坝、湖镇、泰美等镇街，持续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你买自行车要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这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得准备为以色列关于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这些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0: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也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这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了。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

0: 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长。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0: 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

0: 示察百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

0: 增长 5.1%。 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2: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

0: 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九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7: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7: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6: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7: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6: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7: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6: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7: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6: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来自张惠妹的牵手，在早间的7:46，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回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公众号的后台，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小吴说小雪明天又要戴帽子啦，因为周末要出去穿得美美的，是不是啊？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什么，我们的小伙伴们对于我这个出去采访这个事儿，其实也不是采访，昨天他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惠州市的一个社工大赛，然后呢我们得去跟一些选手们来进行一些培训，所以呢当老师了，是不是？然后周六的时候是有一个外出的一个任务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节目，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工作的。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周末就这么分开了，然后周六要上班，就有一种加班的感觉。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无奈的，就是谁不想说好好的休一个周末呢，是不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粉丝群的小伙伴们有分享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新上说博罗准备下雨，然后呢有一位彭小雪说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惠州已经好大的雨了，注意到安全各位。如果说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如果说这个视线不是这么好的话，我们就静静的收听节目吧。所以在这一时刻赶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分享1073。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刚刚我们的小伙伴已经帮我预告了，而且今天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可能说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完全阳光不起来呀。但是在这两天虽然说有雨啊，它基本上都是一个阵雨的状态。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我来看到今天已经到了7月30号了，有没有一种错觉会觉得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呢？但是明天还有一天哈、你会觉得说这一周也过得，我觉得其实有点漫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应该是周五的感觉，但是今天才周四，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是温度在25到29度啊。那么其中呢，北风一级，紫外线较弱，湿度达到96%。刚刚我看了一下实时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也就大概是在8点多钟吧，应该是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啊。现在目前险胜博洛这边还没有降到雨，各位小伙伴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一个实时的天气的预报，然后今天呢，在这个降雨的过程当中，在白天几乎是达到90%的降雨量哦。虽然说台风过去，但是暴雨和大暴雨还没有结束，而且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新的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啊。跟各位说一下，在周六和周日呢，大雨到暴雨依旧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气温是在24到29度。其实我有点忐忑，你知道，就是在周六的时候，因为要出发，我就在想，在周六的时候会不会也下雨呢？然后就特别在那里，祈祷说，如果下雨的话，这个活动会不会就取消了呢？然后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出发了呢？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摸鱼，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到近期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强降雨啊，未来几天依旧是一个降雨频繁的天气，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了，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影响。好吧，我们顺道来说一说白海豚。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很 Q 的名字，希望是一个可爱的台风，是一个懂事的台风。在昨天的凌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由强台风快速增强至超强台风级啊，中心的最大风力是有17级。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的消息呢，白海豚在未来几天对我国是暂无影响啊。根据广东天气的预计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将是以每小时20左右的速度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所以要保持到关注啊。到底对我们的后续，就是对我国有没有影响？有这个中国天气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呢，这关键是要看8月6号到8月8号这几天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是否有裂开的缝隙。倘若说这个台风从高压缝隙转走北上，将趋向日本和韩国，但如果这个高压没有缝隙呢，白海豚将有奔向我国的可能性啊。目前呢尚没有定论，所以要到下周才会逐渐的明朗这个台风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动向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几天我们持续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各位小伙伴，在今天呢，岳西市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和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有雷阵雨啊，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呢像这个基本上是31到33度。平均的一个气温，其余市县是在28到30度啊。那我们再来看到，在31号和8月1号也基本上都是和雨势相伴。不过呢，展望到8月4号到5号，气温呢会小幅的上升。有没有觉得这几天唯一的一个安慰就是天气非常的，这个温度非常的给力啊，体感非常的舒服，甚至会觉得说这不像是广东的天气，倒像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地方。

们在这时刻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汇城区的小伙伴关注一下东平大道，目前南向北从东平五街到富宽线是有 1.12 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汇沙堤一路东向西有52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五一大道东向西五一路附近呢是有44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还有甲子路的北向南站前路附近呢是有7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的。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惠州大道北向南福坤县附近呢，目前是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博罗大道中东向西康博东路附近是有75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还有惠州大道辅路西向东福坤县附近，依旧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4公里每小时。在这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公众号的后台或是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感悟可能是在东莞呢，他说今天的太阳很大呀，然后我们惠州已经在下雨了，各位你看，所以每个地方其实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大的不同啊。而且他还问到说，昨天我们的那个实习生小妹妹去哪了，今天呢他有跟着其他的一些主持人有一些这个外出的一些任务啊，实习生小妹妹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的，明天早上会闪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一首阿玛丽，这首版本呢是一个翻唱版，女生版啊。有网友说，我认为这是女生版的最好听的一个版本。我来听听是不是这样的呢？早间的7:56，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个翻唱版的女生版的 Money， 你觉得打多少分呢？我们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哦，欢迎各位能够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小雪。那么在7月30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也稍欢迎您在稍后呢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擅自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